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从早上八点到晚上的五点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咯。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

0: 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4，马上就要来到8:05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点钟了，不知道现在的听众朋友们正在做什么呢？是已经开始享用早餐了吗？阿珍平常都会在九点左右才会开始肚子饿，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已经觉得好饿了哟，真的是好奇怪。那么如果说你正在享用早餐的话呢，也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Ella 的 Hot Like M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09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台72线西行在20公里，在铜锣路段的路上呢，有一个木棍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是在国道10号呢西行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地方，路面上有几包垃圾掉落物哎，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DJ Snake 还有 Love 所合唱的《A Different Way》。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欢迎光临知识早餐Bar。今天的早餐呢，不是吐司，也不是蛋饼，而是特制的智慧营养早餐。来，你的早餐做好喽。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知识早餐伴。那么在周末的早晨呢，我们除了吃早餐以外，也来帮我们的脑袋补充一点点智慧营养哦。那么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学生们听到了可能会特别有感的，就是考试作弊这件事情哦。

在一讲到考试作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想到说偷看隔壁的答案啊，或者是藏小抄，也有可能是偷偷的把手机拿出来查资料。那么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作弊的行为哦。就以古代最重要的考试之一是科举来说，科举考试呢动辄就是好几天，而且考生一进入考场之后，就得在里面好好的待了好几天，在自己的考舍里面呢作答哦。那么大家就想想嘛，在一个小小的隔间里面，考生每天都要带着笔墨、食物以及生活用品，在里面待上好几天。这种环境下呢，考试作弊当然也就是没有那么奇怪了嘛。那么其中呢，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我们的小抄哦。

古人呢，甚至是会把四书五经等等的考试内容呢，密密麻麻的写在非常非常小的纸袋里面，或是纸张上面。那么有些小抄甚至做得非常的精细哦，字小到让人家看到以后难以想象。而且考生不一定只是把小抄呢藏在身上哦，历史上呢还曾经出现把作弊的内容写在衣服鞋子上面，甚至呢其他的随身物品上的那种做法都是有的。大家会各自有各自的方法，然后找到一些不同样的方式来把小抄啊或者要作弊的那种答案来准备好哦。而且呢，在古代的科举对作弊防范其实是非常严厉的哦。考生进场前呢是需要接受搜查的，携带的物品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作弊的人就会呢想办法藏得更隐秘哦。

那么考生进去考试之前呢，都是会受到那种搜查的，携带的物品呢也会一个一个被仔细的检查哦。所以作弊的人呢，就会想尽办法把这些小抄呢藏得更加的隐秘哦。所以考试作弊也慢慢变成了一个考生以及监考官之间的一个斗智斗勇的大战了。那么除了小抄之外，古代科举还有另一个非常严重的作弊方式哦，就是呢花钱请别人来充当自己去代考哦。

因此呢，为了防止有人冒名来顶替，古代科举还会采核对身份、辨认考生外貌等等的方式来检查哦。有些朝代甚至让考试人的试卷呢重新的誊写，避免考官透过笔迹呢认出这个考生是谁哦。那么进一步的来降低我们作弊的可能哦。而且呢，在古代考试作弊被抓到呢，可不是叫你出去啊考卷没收就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呢，科举是古代读书人改变人生的重要途径哦。所以呢，对作弊的处罚通常都是相当的严格的。那么严重的程度呢，也是都不太一样样。因为呢，科举呢是我们古代的读书人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式嘛，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被抓到作弊的话，他的处罚真的是蛮严厉的、哦、就是严重一点点，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参加科举的资格哦，还可能会连累相关人员，像是你的家人啊之类的。所以说古代考生为了作弊真的是绞尽脑汁哦，考场管理者也同样会有想尽办法抓作弊的心态哦。那么就会一边是说怎么藏得更好，另外一边就在研究说怎么抓得更准。那么这场延续了数百年数千年的考试攻防考试作弊的一个攻防战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考试防作弊有一个很有趣的共同点哦，就是呢，科技还有方法呢一直都是在改变的，但是考试作弊或是反作弊的斗智斗勇呢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消失过，只不过古代人呢会用小抄啊衣服来代考，那么以前的人当然就是没有这些嘛，而且现在的人甚至还有手机，智慧型手机耶，当然是用更高科技的方式来作弊咯。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知识早餐伴，阿珍呢也要在这边再次提醒所有的考生哦，与其花时间怎么研究去作弊，不如呢把时间拿来更多的背几句题目啊，或者是什么数学公式、英文单字都是比较有用的哦。那么我们就下一次早餐时间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3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2线西行20公里，铜锣路段有木棍掉落物哦。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南下在 40.6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抛锚的事故，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网，警网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刚刚在聊古代

的考试作弊哦。那么我们就稍微有一点点应景的来收听这首来自黄伟晋还有邱风泽的《过去式》。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一只橘色的猫咪在走来走去，在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国道一号高架呢，在南下39.6公里，在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小客哦，两辆小客车以及一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哦，已经正在处理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72线西行在20公里，铜锣路段有木棍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去处理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孔都已经开启喽。国道1号南下在40.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客运抛锚哦，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10号西行在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呢，有几包垃圾掉落物哎，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2线西行在2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木棍掉落物，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在中美快往北的方向过承德路口的出口这边呢，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Fifty Fifty 的《Carry On》。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7了。

那么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天空还是有点灰灰雾雾的。现在呢，阳光已经非常明媚了，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天气。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那么阿珍今天可以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哦，今天晚上呢阿珍要去看演唱会，所以呢等等下节目以后就会赶快回家收拾收拾，然后可能再补个眠，以后起床收一收就要马上去演唱会，然后好好的享受一下今晚的好时光，希望说不会太累。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在户外等待的时光感觉会有点难熬。那么如果大家今天也有什么户外活动的话呢，也要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小心中暑咯。这个天气阿珍自己也是非常的害怕哦，昨天在外面一整天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没有待在室内有冷气的地方，真的是很容易就会觉得待不下去，很想要赶快回家。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也是我们尽管主持人西子呢所发行的新歌哦。嗯，虽然也不知道算不算新歌啦，今年三月份发行的，也还算蛮新的歌曲。那么西子的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哦，它的歌名还蛮长的，大家要仔细听了。歌名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来自西子的歌曲。

这首呢，来自林夕子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43，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9.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以及一辆小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哦，目前是已经在正在处理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

了一号北上在348公里过了冈山的交流道呢，外侧路肩有橘色的猫咪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一号高北上呢，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钢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十号 C 型顶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路段呢，有几包垃圾掉落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在中美快往北过了承德路口的出口这边呢，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5了。哇，不知不觉已经又快要结束第二个小时了。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呢？我通常在9这个时段附近会开始肚子饿。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比较早一点点，8:30就开始肚子饿了。大家如果说正在享用早餐的话呢，正在吃什么呢？我每次都觉得好烦恼，我觉得早餐的种类真的好多，有时候光是一间早餐店的菜单，我就要看好久好久才能决定出来今天要吃什么。虽然说因为我本人就是比较选择困难一点点，我很常需要决定的东西就要想很久，所以还蛮正常的，但又觉得哇，怎么会一间早餐店这么多选项，可能决定完吃的还要决定要喝什么，可能决定吃完咸的还要配一个甜的，就是非常的困扰哦，但也是一个很甜蜜的小小困扰，非常的开心。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收听来自告五人的《法兰西多士》。

早上的8:55，马上来到56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高雄瑞龙路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呢，一台是停在内线车道之间，一台是停在外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橘色的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2线西行20公里，在铜锣路段的地方呢，路面上有一个木棍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8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有阿索比的《勇者》。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喽。

0: 喂，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台64线东向在 20.4 公里到 20.5 公里之间，板桥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红萝卜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70公里，高雄瑞隆路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其中一辆停在内线车道，另外一辆呢是停在外线车道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西行在20公里，铜锣路段有木棍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南下在 40.6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肩有客运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西行在顶金系统会入国一北上匝道的地方呢，有几包漏塑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72线呢西行在20公里这里呢，铜锣路段有一个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哦，时间比较久一点点，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也是不知不觉就来到9点钟，也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哇，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那么9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先来收听这首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哦，是来自阿塔拉尤的《鱼》。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啦、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我们常透过网络购买商品，方便又快速。然而，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最近有一种诈骗手法，是借由买家取消订单的退款流程，骗取买家金融账户，使得无辜民众的金融账户也可能遭诈骗集团利用。一位民众 Sunny 就曾有过这样的受骗经验。
7: 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之前就是在电商平台买东西，我买了两样商品，他只送来一件，所以我就跟那个卖家讲，他说他就把钱退给我比较快。之前都是透过他们平台，就等于是第三方，他有一个仲裁者这样子，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买东西，那我要收到货，平台才把钱发给那个卖家，所以退钱也一样是由平台那边退给我，之前都是这样。然后这次是刚好他就借故跟我说，欸，这样子太慢了，你给我账号我马上汇给你比较快。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忙，我就没有想很多，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了。结果大概隔天我就收到那家银行打电话来说，我的账号是警示账号，他建议我去报案。我就照着银行跟我讲，行员跟我讲的指示，那个行员非常的热心，他跟我说得很清楚，然后让我了解来龙去脉，为什么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离我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去报案，然后说明经过。那本来警员是跟我说，有可能我的账户会被冻结，可能一年或者更久，因为他要走一个法律程序，最后是要到法官那边判决说，欸，我是无辜的第三者，然后这个警示才会撤掉。之后他们就把我的报案记录在网上送，然后大概隔了不到两个礼拜吧，我就收到了基隆的侦查队要求我去做笔录，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这个案件的第二个受害者，这个账户曾经有汇钱给上一个人，那我不晓得是他之前有纠纷或什么问题，我等于是这个账户汇出来的第二个受款人。
6: Sunny 虽然没有实际损失财物，但因为金融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连带影响他的联合征信记录，所以 Sunny 无法透过网络使用个人的金融账户，对他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
7: 他好像是连征每一个账户都不行，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我说，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他就说那就是变成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去银行临柜是可以使用。我算很幸运，就是在我去侦查队做完笔录到撤销中间应该没有超过两个月，银行就自己打电话跟我讲就撤掉了，然后侦查队是说他帮我做完那个他就送出去就结案，应该就没有问题，不用再走到法院那个程序。
6: 而对于 Sunny 被骗取金融账户的经历，刑事警察局侦查员张佩瑜也分享了警方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
8: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预防科宣导股侦查员张佩瑜。对，过去的话是一般是卖家可能前面跟一个买家有产生商议的纠纷，然后前一个买家有去告这个卖家，可能告他诈欺，然后之后我们也通报的很快，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中间的空档的时候，然后这个卖家又退款给了另外一个买家，然后就造成就是第二层的金流流过去，这样银行会做就是做连征的警示，就包括那个第二个买家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民众可能就是知道说我可能被诈骗，第一个举动可能就是打165嘛，然后他们打165进线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暂时做一个圈存的动作，然后我们圈存大概是24小时，然后当然这24小时内你一定要去完成报案的动作，因为我们还是要经过查证，然后确定说哎，真的是诈骗的案件，我们才能继续做警示。当然就是你越快发现，然后越快就是打电话给165暂时做圈存，是最有机会拿出你的财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说后面报案也只是说哎，我们真的是要走入这个法律的程序，那你当然是要准备完备的金流的流向，就是包括对话记录啊，或是你跟对方的对话记录，然后还有那个金流你是怎么汇款的，或是有些人是给游戏点数，那你的对象是谁。
6: 对于网络购物该如何提防诈骗，佩瑜侦查员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一些防诈小

0: PayPal，
1: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购物的话，还是要透过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平台，然后去做交易，然后也不要私自给账户或是私自做汇款的动作，会风险比较高。还有另外近期有发现有些人会透过私讯然后提供一个客服中心的连结，然后就跟他说哎、欸，那你要赶快帮我解决问题，就可能那个诈骗集团是假装是买家，然后跟卖家说哎、欸，你要帮我解决问题，那我现在提供了会员中心的连结，你赶快点取帮我解除我的问题，然后可是其实他给的连结就是钓鱼简讯，就会造成就是可能信用卡被盗刷啦，或是个资外泄这样子。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北市呢，在内湖路一段91号巷口这边呢，有号志不亮的情形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有通知说是有计划性的停电哦。停电的时段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11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呢，在弥陀区盐城大路158号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高雄市冈山区在寿田路42-1号呢有两辆机车发生事故哦。高雄市新兴区5福2路以及文横一路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在20.4公里到20.5公里之间。在板桥前的外线车道呢有很多的红萝卜掉落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370公里，高雄瑞隆路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一辆是停在内线车道，另外一辆呢是在外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白安的《我把你留在去年》。

这首呢是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也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温柔，很适合那种一个人可能在平静心情的时候默默的收听的一首歌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内湖路一段91巷口这边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哦，是有计划性的停电。停电的时段呢，是从早上的9点持续到早上的11点哦。高雄市弥陀区呢，在盐城大路158号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高雄市冈山区在寿天路42-1号呢，有两辆机车发生交通事故。高雄市新兴区的5福2路以及文衡一路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在20.4公里呢，到20.5公里之间，板桥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红萝卜掉落，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1号南下在370公里，过了高雄瑞隆路的路段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呢，其中一辆是停在内线车道，另外一辆呢是停在外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0: 景明之间。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俗话说，免费的最贵。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稍有不慎将被引导误触法网。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三角洲行动》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要求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2: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被害人心生恐惧，最终将个人实体 SIM 卡寄出，不仅没拿到游戏账号 SIM 卡，反而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号，可能从被害人变成涉案嫌犯。
1: 为了防范青少年在暑期落入新兴诈骗陷阱，高雄市警方特别列出三大防诈铁律，呼吁家长和青少年共同提高警觉。尤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私下交易诱饵多，网络社群上像是抖音、IG、脸书等标榜免费赠送游戏账号、虚宝、代除低价点数等讯息，100%都是诈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更不可加入来路不明的假客服赖账号。庄玉令侦查组提醒，个人重要证件、账号、SIM 卡绝不离身寄出，任何正当的游戏官方客服或是电商平台绝对不会要求用户将实体 SIM 卡或是存折印章双证件透过超商交货变、邮寄或是外送方式寄出，凡是要求寄出实体物品的都是诈骗。
2: 提醒大家，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进行发简讯洗钱行为，并恐沦为诈欺共犯。若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而且警察办案不会透过 LINE， 更不会要求监管财务，检警执法机关绝对不会透过 LINE 等社群软体传送刑事通知书或是逮捕令，更不可能要求民众在线上做笔录、递送证物或是汇款监管。如果接到自称检警官员并带有恐吓言辞的讯息，请立即挂断。预防诈骗人人有责。日前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听到车上乘客讲手机内容，怀疑是诈骗集团的车手，等乘客下车后连忙报警。警方到场了解，查看这名乘客46岁林姓女子的手机，发现她遇到网络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3: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万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1: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也在一旁帮忙劝说：“
4: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5: 她也是被骗的，
4: 啊、我
5: 们来帮忙的，
4: 是的，
5: 你不要骗我们。”
4: 哎，我也是被骗的。
1: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万元。凤山分局联系到这名热心通报的洪姓驾驶，由分局长王春生亲自表扬并颁发奖励金，感谢他机警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案件，一辆计程车救了2个人，展现警民合作共同打击诈欺犯罪的精神。高雄市警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假投资及高薪工作等话术层层设局，甚至利用遭诈骗者担任车手，如遇要求现金面交或可疑投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求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警民之间由金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双向 163.5公里到 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同样在台61线双向 130.8公里到 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外线车道的路面垃圾捡拾作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北市中美快往北过承德路出口的地方，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北市呢，在内湖路一段91巷口的路段呢，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哦。那么这边的话，是因为有停电的关系。停电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早上的11点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国道1号南下370公里，稍早有2辆小客车在高雄瑞隆路这边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0号 C 型在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呢，刚刚路面上有几包垃圾哦，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了。还有是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39.6公里，刚刚在这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宝儿的《Mayday Mayday》。

那么我刚刚有稍微看了一下窗外，现在的阳光已经非常非常的亮眼了，是那种出门晒太阳稍微会有一点热的天气。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准备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今天也是非常热的一天。

那么虽然说天气已经来到夏天了，那么我们歌曲还是可以有点不同的季节。这首呢是来自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了》。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47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提醒驾驶朋友们呢，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呢，在内湖路一段91巷口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哦，现场呢目前是停电的情况。停电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的11点钟。高雄市呢，在冈山区寿天路42-1号有两辆机车发生交通事故。台64线东向在20.4公里到20.5公里之间，在板桥的外线车道呢，有很多的红萝卜掉落在路上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龙井路段呢，全线是156公里到400公里，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因为呢中彰大桥在进行改善的工程，有实施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建议大家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咯。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有成空的脚踏板。

时间呢也是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9:52，马上就要来到53分咯。那么今天真心话大冒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洪荣宏还有江蕙所合唱的《欢喜再相逢》。那么今天呢，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呢这个周末一样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也希望可以把我今天要去看演唱会的喜悦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下周呢同一时间呢，早上的周末的早上哦，7:00-10:00一样在空中继续跟阿珍说说真心话，来开启新的大冒险哦。

那么今天也是8月2号，八月的刚开始，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啊，新的规划？如果说最近正在努力的话呢，也祝你可以一切顺利，然后进度飞速的完成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学生，或者是正在面对暑假结束的人呢，那么你还有一个月的暑假时光，要好好的享受剩下的假期哦，多出去走走，然后也要及时的完成你的作业或者什么报告啊，或是任何学校的任务要赶快完成咯，已经只剩下一个月了。而且呢，最近哦，就是我昨天刚好想看电影，所以就是有去好几间电影院走走，

我发现现在看电影真的是好多好多人，而且几乎每一场都真的是会坐满哦，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可怕。暑假期间上映的电影真的好多，而且最近的每一部我觉得评价也都还不错哦。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最近假期时光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呢，也是可以去电影院走走，看看有什么有兴趣的电影来欣赏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就由王晴的《太阳来了》来继续交班，跟大家继续在空中呢享受美好的阳光哦。今天的阳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眼。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洪荣宏还有江蕙所合唱的欢喜再相逢。这首歌曲结束以后，也要准备来到10点钟的对时喽。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希，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形喽，以及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邀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61线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因为正在进行中彰大桥的改善工程，所以有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持续到8月3号的6点钟哦。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以及台64线东向20.4公里到24.5公里之间。在板桥前的外线车道有很多的红萝卜掉落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40.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呢，有客运抛锚，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0: 想知道最新消息？
1: 嗨！路况、音乐、艺文都在
2: Sunday High School。
0: 今天的值日生是

时间进入到10:06了，今天呢 ，QQ 在来上班的路上就觉得天哪，那你假的啊，是不是？如果现在有在外面行走中的朋友，就可以感受到，哇，这个室外温度真的是不得了哎，好可怕，然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如果方便的话呢，也许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保护一下你的眼睛哦。那个气象署呢，今天有告诉我们哦，今天的话天气是高温炎热的，然后在今天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呢攀升到了橙色灯号，也就是说它的高温呢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几率哦，哇塞，非常惊人的高温哦，请朋友们一定要加强注意了。那如果呢你要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呢，就是可以尽量避免就避免啦，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吼，劳动或运动你可以在室内进行啦，然后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吼，不要热伤害了。如果你在室内的话呢，也不要想说哦，我在室内就可能不会有这些热伤害哦，室内还是要一样保持通风跟凉爽，然后建议呢可以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例如说你可以扇风、开电风扇、开冷气等等的哈，或者是你可以利用一些凉感的东西来降温啊。然后如果你家中有长辈的话，长辈或小孩、慢性病人或者是服用药物等等的朋友吼，都需要多多的关心他们，因为这么热的天气吼，也许身体上的变化是会比较明显的。那如果是比较辛苦要在户外工作或运动的朋友呢，也希望可以远离高温的环境吼，也要把自己一些降温的设备啊、装备都配备好吼，不要让自己倒下，因为真的很热很热。很热哈，今天的这个高温，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喽。再来提醒大家哦，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以后已经启动喽，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系指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已经明显的增加了，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启动管制。另外提醒大家，台北市哈，台北市这边有在进行台电的计划性停电，也就是位置是在内湖路一段91巷口，内湖路一段91巷口哈，它会停电到11点钟哦，所以号志灯是不亮的。内湖路一段91巷口会停电到11点钟，所以号志灯是不亮的。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送上跟今天天气非常的适合、非常吻合的一首歌曲。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曾沛慈跟韦礼安的合作。

歌曲结尾非常的可爱，很自然的一个对话的感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今天好像不能说是和谐，我觉得今天阳光有点到了，不是特别耀眼，是有点刺眼了。朋友们出门的时候，那个太阳眼镜记得戴起来。来提醒大家哦，台北市刚刚有提到，在内湖路一段91巷口哦，因为停电到11点的关系，所以号志灯是不亮的，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这边车流已经明显的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管制的。另外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也是启动了，紧缩古武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另外呢，有一些台北市这边的施工讯息 QQ 这边一并提供给大家。在台北市的全院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这边往阳明山方向约200公尺，这边之前有那个边坡落石嘛，那还在抢修当中，所以呢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才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哦，然后24小时都有义交来帮忙这个管制，所以呢建议驾驶朋友如果要利用的话，可以提前改到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另外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民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正在进行施工，预计持续到8月15号。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是捷运南环道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如果要经过朋友要依照现场人员指示的来通行。另外呢，文山区这边还有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也是捷运施工中哦，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用路人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顺街来替代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新北市也有一些道路的封闭管制的状况 ，QQ 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路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是施工封闭，只有单线双向通行。再来呢，土城区这边金城路二段双向，这边是明德路到中正路内侧进。

进行捷运施工，只有双向外侧可以通行哦。土城区还有在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因为在进行既有路灯的拆除工程，所以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的时候要依照指示的来通行。另外呢，在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新北大道跟寿山路口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咯。再来，我们看到这边是新北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呢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用路朋友可以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再来呢，树林区还有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内侧也是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这边提供替代道路给大家做参考，往桃园的朋友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朋友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咯。任何道路状况，欢迎您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下一首歌曲送上广众卢广仲的歌声《太阳与地球》。歌曲过后，跟 QQ 一起来关心治安周记。

0: 哎，各位同学，请翻开今天的治安周记。
1: 是的，教官。
0: 哎，爱注意哦。
2: 哎，爱注意哦！今天的治安周记 QQ 又要来提醒大家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统计数据吼。在这个打诈仪表板上呢，电信网络诈欺的统计数据哦，受理了369件，财损金额包括了1亿7374万元。另外呢，如果是非电信网络诈欺的话，是受理15件，2664万元的财损金额。那诈骗手法前五名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19件，财损金额300多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受理19件，财损金额大概是1100万元。假交友诈骗呢，这个是投资诈财的部分，受理数31件，财损金额2620万。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哦，受理数32件，财损金额8700多万，非常的可观哦。第一名呢是网络购物的诈骗，受理数128件，财损金额1534万元。这是诈骗手法前五名，给大家做参考。那每次又每次的一直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就是牢牢的挂在心头上。你只要有出现一些相关的警讯呢，就可以不要落入陷阱。因为你听到这个奇怪的话术的时候，你内心的那个警示灯就会哔哔哔哔哔哔响起来哈，就是说，哎，这个我有听过，尽管有宣导过哦，我有听过谁谁谁哪一个主持人有分享过哦，所以呢，你就不会落入陷阱了，你会非常的有警觉心哈。所以我们在这边一直一直的来宣导，一直的来分享案例哈，就是这样的道理啦。那今天呢 ，QQ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最近又崛起的是帮小孩按赞，这个呢，最近呢又兴起了这个热潮哈，这个诈骗的热潮。我记得在几年前，是不是就有这个方式进行，就是什么？我小孩参加了什么什么什么比赛，画图比赛，然后请你帮他按赞，他要得人气奖什么等等的，然后来窃取你的个资，这样子的方法最近又崛起了哦。因为警方呢近期就受理了多起民众报案，然后分析发现说，诈骗集团呢利用民众信任亲友乐于帮忙的心理来设局，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哎，孩子要绘画比赛啊，或者是我们家可爱的宠物要票选啊等等，这种卸下你心房的活动，就是比较可爱，比较没有

攻击性的这种活动吸引你的点击，然后呢一步步骗走你的赖账号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他要吸收你的账号赖账号这样子，然后再利用受害者的身份继续来行骗，就会一步一步一步的然后吸收你的身份，然后一步一步的来进行这个骨牌式的诈骗。那他的手法会怎么样呢？我们这边也来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哈，这个主角我们叫他小明好了。某天晚上呢，小明的手机软体 LINE 突然跳出了一则朋友的讯息，那就说啊，哎，亲戚的小孩参加绘画比赛啦，需要帮忙线上投票，然后附上了一个短连结网址哈，希望可以帮忙催票，最后来冲刺票数。那小明也没多想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活动嘛，然后所以他就随手点了这个连结，然后他这个连结就跳出来说，哎，投票活动需要授权，那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个就是认证码，然后他就输入手机号码啦，他就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所以呢那个时候小明就有其他事耽搁，然后认证码就失效了。半个小时后，朋友就来催他了，然后朋友就来赖，就问他说，哎，有没有帮我投票啊，有没有成功啊等等的，然后小明就跟他说，哦，他那时候在忙啊，所以他的认证码失效了，所以朋友就赶快拜托他再试一次再试一次，因为当天已经是投票最后的截止日了，所以小明就知道，哦，重新再操作一次，然后成功的把认证码送出。隔天呢他就接到这个原本拜托他投票的朋友的来电，然后呢小明可能就本来想说，哦，又要催我投票，为什么一直来催我投票？结果不是哦，这个朋友是告诉他，他的 LINE 账号被盗了，得得，晴天霹雳呀！那小明就想说，欸，那你的 LINE 账号被盗，那你不是还告诉我说叫我帮你投票吗？那个在 LINE 上面要求我线上投票的人究竟是谁？得得，是不是晴天霹雳？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时候小明才发现说自己的 LINE 居然也无法登入，因为一样被盗了。那因为小明的 LINE 呢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等等的功能啊，所以他就担心被不肖分子来乱用，赶快来停止支付其他的银行账号等等的，希望及时停损。虽然整件事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金钱上的损失嘛，但是呢整件事搞得小明心力交瘁，然后呢谁知道诈骗集团拿到 LINE 账号他后续会怎么样去进行，然后怎么样来处理，也许会利用这个 LINE 账号做什么违法事情也说不定。那所以呢小明就觉得，哎，就是这一次呢就是诈骗集团透过这个帮忙线上投票的这个假意的讯息的包装哈，来包装他的恶意连结哈，就是这个短网址哈，他就觉得诈骗集团真的太狡猾了。警方呢，他也有针对这个诈骗陷阱来提出紧急的自救方式哈。首先提醒给大家做参考，首先你如果遇到的话，赖公司因应账号遭到盗用，那已经推出新功能叫做再次登入。如果你的赖账号遭到盗用，千万不要删除 APP 哦，也不要你要记得把你的 APP 赖的 APP 更新到 15.4.0 以上的版本，然后使用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再次登入的功能，你就可以取回账号，千万不要急着删除 LINE APP 哈。就提醒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是被盗了，现在 LINE 有这个新功能，就是再次登入的功能，但你要更新到这个 15.4.0 以上的版本哈，就是它就有这个功能。然后呢，你就不要，你可能急着删除 APP， 你想说不要让它用，但其实你删除 APP 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你就可以及时的用这个 LINE 的新功能再次登入，然后取回你的账号，不要急着删 APP。 那 QQ 这边来提醒大家哦，这个防诈小撇步，你遇到这样的陷阱要该怎么办呢？噔噔，来提醒大家了，三步骤。第一个，
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认证码等等的哈，不要提供给陌生人或网站啦。然后，如果呢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一定要向这个亲朋好友本人来确认是真的假的，真投票还是假投票，因为有可能是真的投票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小朋友的活动或者是宠物的活动，有可能是真的是要拼人气的，就是网络投票，这是有可能的。然后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个陷阱，就是你觉得说真的有这种活动啊，你自己也有可能亲身参与过，所以呢这个是有可信度的。但是呢像是这种短连结网址，然后要你去做授权，要你提供一些个资，有一些验证码等等的，这些就是比较危险的方向哈。然后呢，你也要记得真的跟你的这个要求你投票的朋友哈，要确认这个讯息真的假的。那如果赖账号被盗怎么办？那来提醒大家，你可以到这个165的诈骗资讯网来看哈，来看要怎么办。那或者是刚刚 QQ 有提醒大家，这个警方有提醒哦，现在有紧急的自救方式，就是因为赖公司呢推出了新功能，再次登入的新功能哈，不要急着删 App， 不要急着删你的 LINE 的 App， 你就可以用这个再次登入的功能把你的账号拿回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那这个诈骗手法推陈出新，然后也是会循环的哈，可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就是以前慢慢消了，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阴影的手法嘛，会告诉你，慢慢告诉你什么样的手法出来了，你要怎么样去阴影它，然后让这个诈骗手法比较没那么猖獗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因为可能你又会慢慢的、慢慢的来放松你的戒心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哈。那警管也会在这边一直来提醒大家，然后提供给大家最新的案例来做参考，希望大家都可以变成这个防诈小天才哈，跟 QQ 一起来，都不要踏入这个诈骗的陷阱。时间来到10:33，送上歌曲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

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时间来到10:37喽。那这个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哈，我们是之前是由我 DJ QQ， 然后还有 DJ Winnie 跟 DJ Sola 哈，在七月前都是这样子的组合来为大家献上这个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是三个人轮流主持的。那从八月开始呢，因为我们的 DJ Sola 到这个已经转学了，所以呢，我们也会迎来另外一个新的转学生哈，是谁呢？就是我们的 DJ 宇宙 Universe。所以八月开始呢，除了 QQ 跟 Winnie 之外呢，还会有 Universe 宇宙来加入我们的主持阵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支持咯。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哦，在八月13号，北部地区的话是8月13号，中部地区是8月10号。因为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关系，所以呢，当天的下午2:30到3:30的时间呢，会实施行动通讯网路降速演练。那到时候呢，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到时候呢，演习的事宜哈，你如果到时候会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的话呢，这个降速的范围跟影响哦，可以到通传会的官网或 FB 来查询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日期再提醒大家一次，中部地区是8月10号，然后北部地区是8月13号哦，下午的2:30到3:00，然后这个时间如果你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的话哦，一定要先来查询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最近天气都蛮好的嘛，所以大家一定会来抓紧时间，周末就是可能就可以赶快出外哈，来找寻这个周末的乐趣哈。所以呢，今天一些路段呢，车子比较多是肯定的，请大家一定要拿出耐心哈，然后出来。

完了。心情就是一定要愉悦嘛，对不对？把耐心拿出来。那提醒大家，台北市至善路往东，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哦。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喽。

说故宫的车流量很多，就让我想到了前一阵子有看到故宫最近有一件非常非常热门的展品，是什么呢？它叫做是龙藏经吗？应该是念藏吧，龙藏经。那故宫北部院区呢，就是目前在展出的是这个龙藏经的特展哦。传闻只要亲眼见过这个龙藏经，就可以累积七世福报，所以单日呢破万人进馆朝圣，至少要排队三个小时才能目睹这个传奇的古物。所以现在呢，为了分散尖峰时段的人流，提升观展的品质，从8月8号起哦，故宫会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下午4点30分过后购票入馆的话，门票是享8折优惠哦。所以如果你是要准备来去看这个传奇古物的朋友哦，8月8号以后会延长到晚上的7点。然后你如果下午4点30分以后才购票入馆的话，门票还有8折优惠哟。那故宫北部院区的这个龙藏经特展，近日呢会在这个社群媒体上爆红，有网友呢看完之后说，面试马上就获得好消息，那或者是就是有很多的好消息来分享，大家都觉得是看完这个龙藏经的福报哈。所以呢，龙藏经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康熙皇帝奉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遗旨，由宫廷西藏僧侣跟171位喇嘛共同抄写的。全套呢共108函，超过50000页的经文，历时大概2年完成，兼具宗教艺术跟工艺的价值，非常传奇的古物哦。所以呢造成就是故宫北院呢尽管人潮爆满哦，七月第一个周末逛展的人次5000人，到了七月第四个周六直接翻倍1万人，超过1万人来朝圣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特展非常受到各界的热烈关注，所以8月8号起就来故宫就准备试办多项措施啦，就是要分散人流，每天呢开馆会延长到晚间七点，然后还有门票的这个晚鸟的优惠，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延长开放时间跟票价优惠，鼓励民众利用离峰的时段来参观。那来提醒大家，故宫就说啦，这个龙藏经的特展第一档展期呢到今天而已哦，所以8月3号到8月7号换展的期间，103跟104陈列室是暂停开放的。那也不要担心看不到，因为第二档呢会从8月8号到11月8号3个月的时间来展出哦，展期3个月，民众可以多多留意。所以到今天为止就是第一档展期，那你如果要再去看的话，你可以从8月8号也就是下个周末开始，就会有第二档展期，会再展出3个月，所以不要担心看不到。另外呢在故宫南院也有相关的特展，叫做佛陀形影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常设展呢，也会在 S303 展厅展出这个龙藏经，欢迎民众前往欣赏咯。那这个传奇的古物呢，大家都想要感受到它这个现场的能力。

能量嘛，所以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故宫的延长时间的这个措施哈，8月8号以后，今天如果已经在去的路上的朋友呢，今天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能量哈。那8月8号以后也可以透过这个第二个档期哈，也再去参观喽，推荐给大家。Q 这边来提醒哦，国道一号南下10.5公里到11公里之间，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另外，国道五号北上49到48公里之间，这边是罗东前中央分隔道，有一只小小的猫猫在这里，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哦。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送上红发艾德跟 Taylor Swift 的歌声，《The Joker and the Queen》。

The Joker and the Queen, Ed Sheeran 跟 Taylor Swift 的合作。时间来到10:50，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10.5公里到11公里之间，细指路段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另外，国道五号北上49到48公里之间，这边是罗东前中央分隔道，有小猫猫在这边，请务必小心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彭佳慧。

彭佳慧的歌声，成人之美。刚刚 QQ 提醒大家哦，就是北部的话是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会展开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需要依照内政部的防空避难指引来疏散避难哦，并且呢首次配合 NCC 来演练行动网络降速。那今年的演习呢，如果是北部的朋友8月13号会遇到的哦，会期间呢，这个演习期间要停止室内外的营业跟活动，有一些类型的场域，譬如说公共运输啦，或者是生活消费跟一些公务机关等等哦。所以呢，市民朋友务必要配合演练咯，违者呢会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那有什么样的状况会遇到呢？当天在下午2:30会发布防空警报嘛，所以会收到这个手机会收到国家级警报，然后会有手机告警的讯息，所以到时候大家不要惊慌，只要配合这个警察或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来避难了。那刚刚有提到说会这个手机降速，到底是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其实期间的手机基本语音啦、简讯、文字服务，或者是110119报案电话功能哦，不受到影响哦。但是社群媒体图片跟影片、影音串流，还有大档案的下载

云端备份、视讯通话、手机行动支付等等功能，可能就会受到限制。所以你在这个8月13号下午2:30到3:00之间，如果有这些类型的情况你需要处理的话，一定要提早的来做因应了。那也提醒大家可以预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1.通 APP， 然后把住家、工作地点和经常活动区域周边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位置可以预先截图做保存。那需要到时候需要外出的朋友可以预先准备悠游卡、信用卡跟适量的现金，因为行动支付也会受到影响嘛，到时候才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演练结束之后呢，你的手机网络如果没有恢复的话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开启飞行模式再关闭，或者是你重新开机就可以重置网络的连线咯。那大家都很关心说，欸，到时候会不会没有捷运可以坐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们要怎么移动呢？那演习期间的话呢，捷运、高铁、台铁跟航空器都是维持正常运行，但是下机下车的旅客跟下交流道、高架道路等等的车辆，到时候一定要配合警察或民防执勤人员的引导来疏散避难。所以这个 到时候这半个小时，请大家一定要预先掌握你的行程。那到时候为了兼顾公共安全跟紧急救援的需求，医疗急救、消防救灾跟其他依法执行紧急勤务的车辆会不受这个演习的管制。那8月13号下午2:30到3:00的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预先的来做好因应咯。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上许光汉的歌声《淡季动物园》，歌曲过后迎接11点钟对时咯。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哦。那像是在台中的星光三月大圆百公司周边道路，也就是台湾大道、汇中路、惠来路、市政北七路，这些车辆都慢慢的增加了，目前有义交在指挥，请大家多多配合。台中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龙井全线的156到167，龙井到深港因为中彰大桥进行改善工程，所以会施作到明天上午结束。国一南下在10.5到11公里，细直外侧是保险杆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9到48，罗东的中央分隔道有小只的幼猫哦，还有台84线西行的9.4到9.3，学甲交流道内外车道都受到散落物影响，而且这个散落物是金属散落物，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危险，现在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高雄青年一路213号有事故，前镇区的51路跟瑞北路这边有事故，还有大寮的格致街242号有交通事故。再次提醒朋友，台中星光圆柏周边车多，您可以考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萧敬腾跟 Allin 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时间来到11:08，欢迎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值日生 QQ。一开始先来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台北市的智善路往东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车子比较多，另外呢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60号国道客运在下乘客哦，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另外台北市士林区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国道一号南下10.5公里到11公里之间，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五号北上49到48公里之间，罗东前的路段在中央分隔道有小只的猫猫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基隆路跟光复南路口目前正在施工，请依照引导来放心的来通行。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0: 二
1: 三，
0: 报告老师，全员到齐。
1: 小绿绿点点名。
2: QQ 一起来进行今天的小绿绿点点名。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什么呢？你每天吃进肚子的白米饭，你对它有熟悉吗？你认识它吗？ QQ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粒米的旅程，就是呢这个稻米从农田里面齁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到你的肚子里呢？这个过程呢 QQ 要来跟大家做分享了。你知道餐桌上的饭是从哪里来的呢？稻谷成熟收割之后呢，含水率大概是 24%-30% 哦，也就是说它为了避免稻谷呢湿度过高来发芽，那第一步骤呢从这个田里收割之后，这个稻谷第一步就是烘干，因为怕它发芽嘛，那就可以把这个稻谷的干燥水分含量呢烘到从24%

到三十，烘到13%到15%之后呢，就可以来收储存了。为了防止它变质，那储存之后呢，后续要进行什么？它直接收割起来的时候，它一定有这个稻壳嘛，你不可能直接吃嘛，那后面就要进行一些制作的过程。第一步呢，会来做碾米，碾米又分成两个步骤，第一个叫做龙壳，龙壳的意思就是说它会经过粗选，然后筛除杂质跟石头等等，接下来会脱去稻谷最外层坚硬的这个稻壳，然后保留这个糙米，也就是说它第一步就先去除稻壳之后就变糙米了。那你如果糙米，如果大家还是觉得糙米可能有点硬，那如果喜欢吃白米的朋友，那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进行这个精米，精就是精致的精，就会进一步去除这个糙米的糠层，然后筛出碎粒，排除品质不佳的米，就会变成白米。后面呢，就会再经过包装的程序，就会变成我们常常在货架上看到的白米咯。也就是说，这个稻谷哈，稻谷从田里收割起来，然后第一步先进行这个烘干，然后烘干完之后呢，再来就是进行碾米的过程。第一个先龙壳把这个稻壳来去除，龙壳完之后，稻米就变糙米。那糙米呢，下一步就是再把这个糠层把它去除掉，就变成白米。这就是一粒米的旅程，从这个农田到餐桌上，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成为我们每天端上桌这个热腾腾的米饭咯，跟大家做分享。

时间来到11:13，跟大家做分享。在台北市刚刚一早有提醒大家，在内湖路一段91巷口，因为台电的这个计划性停电所以号志灯不亮，但是目前我们接获最新消息，台电已经复电，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呢，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加上光复南路口这边在进行施工尾端大概在信义路啦，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来依照指示的来通行。另外呢，这个小猫猫已经被救起来了啦，在国道5号北上49到48公里罗东前中央分隔岛这个小猫猫已经没有发现了，应该是已经被救走了，希望它可以顺利的长大。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下一首歌曲送上米津玄师的歌声，这首歌呢是米津玄师在7月13号数位发行的新单曲，是他为电影《王者天下：魂之决战》来创作的主题曲，歌曲是《夜莺》，送给大家。

林怡跟萧煌奇的合作，非常可爱的一首歌《Tsua Liki Sege》。这首歌里面呢，哇，我听到很多午餐跟晚餐的选择，哎，是让有一些选择障碍的朋友哦，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参考哦，譬如说冰岛灰啊、卤味啊，或者是珍珠奶茶，或者是秀欢贝哈、哦、等等的这些美食哈、哦，都在里面听了就是。又开始可以来思考哈，现在已经11:23了，可以来慢慢思考午餐要吃什么，或者是晚上该不该去逛夜市谁呀其呢？把握这么美好的天气哈，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慢慢的来想一下哈，接下来要假虾米。提醒大家，台64线西行 18.5 公里，过板桥路段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了。任何道路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送上徐伟翔的歌声，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欢迎来到今天的艺文播客栏 QQ，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晴空记。那晴空记2026呢，是从8月1号到11月15号，会在台北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来展开哦。首播公开的16件视觉艺术作品呢，分布在文化空总的广场、草坪、榕树、篮球场、旧加油站跟建筑周边。它透过装置、灯光、声响、彩绘跟复合媒材等等的多元形式哦，可以带领大家顺着作品的脚步，从白天的地景走进夜间的光影，可以带大家一起看见对外全面开放的文化空总的新风景。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空总文化、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前身其实呢，一开始是1939年日据时期是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那从1950年呢就改为中华民国国防部空军总司令部。他是当时的台湾空防跟作战的最高指挥机关哦。从2012年空军司令部迁出哈，园区就慢慢的来向大众开放。从2015年行政院就核定了全区保留，2018年呢就由文化部来接手管理，就变成我们现在认识的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了。

从2018年以来呢，就是这个空总的场域呢，就是来当做这个台湾当代文化的实验场哈，有很多的展览呐、啊，然后一些科技媒体的实验呐、啊，一些新锐的创作计划等等哈，它就是作为一个艺术的培育基地跟国际交流的窗口。所以呢，它就变成一个国家级的文化基地。那这次的这个2026晴空季，它的策划理念是我们在飞翔中相遇，会以长达4个月的时间，然后做一些地景艺术啦、表演艺术跟市集等等的文化多元体验哦。那包括最受关注的大阪世博回台湾哦，之前有引起很多关注的这个大阪世博的精彩表现嘛，他会搬回台湾来做一些展演。然后呢，之后呢，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16件的艺术作品，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呢，其实就可以到空总来走走。白天的文化空总会展现出一些自然的艺术地景，包括了这个，例如说有豪华朗基宫的空总佳境，然后徐婷的走在云的阴影处，这些呢作品它其实是有一些复合式的意涵，你可以感受到一些这个虚实之间啊，然后感受到空间跟参观者的时间的缓慢位移等等的，它是一些你可以到现场去实际体验的感受。然后呢，也有很多这个艺术作品也是进入园区原有的日常设施，譬如说有一个作品是刘志宏的轨迹，它是以大尺度的彩绘重新来描绘篮球场。然后或者是呢，刘文轩的手语，它是进驻了旧加油站，让原本具有明确功能的空间产生轻盈跟流动的新想象。所以这些呢，就等于说把这些原本的场域再重新制作出，给赋予它不同的生命。

除了白天之外，其实一直持续到晚上也会有陆陆续续有一些展演都可以在这个空总文化园区来进行。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就在附近，或者是你还在想要去哪里可以来度过这个悠闲的星期天的话，空总搞不好就是你还不错的选择哈，你可以去那边走走，带杯咖啡，然后感受一下这个艺术气氛哈，感受一下空总不一样的新生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记得今天很热很热很热哈，所以呢你在外面的话记得防晒要做好，然后你的补水的东西要带好，比如无论是水壶啊或者是你的饮料等等的齁都要带齐全，然后太阳眼镜带着，不要这么的阳光刺眼齁。装备都齐全了的话，也可以到空总来走走，那或者是你不想要晒太阳，你可以晚一点齁，等太阳下山之后晚一点来走走，也是有不一样的世界可以来探索咯。

提醒大家，台六十四线西行18.5公里，过板桥路段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任何道路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曾佩慈，数到10。

许富凯的歌声，宫北翠翠也敬畏。时间来到11:46，欢迎回到三 day high school， 我是今天的值日生 QQ。台北市目前大安区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还有士林区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都是满场的状况哦。台64线西行 18.5 公里，过板桥路段中间有纸箱掉落。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

帮忙。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士林区天誉街天母北路到中山北路七段141巷，还有天誉街38巷到39巷，目前是施工封闭，施工封闭的状况，请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呢，士林区中正路哈305巷到文林路这边外侧车道在进行环状线的阶段交尾转换作业，还有呢，在新北市板桥区成林桥往树林的方向也是封闭外线一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另外呢，在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460号，还有283号到225号，这边是侧沟人行道的更新工程。任何道路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Ariana Grande 的歌声《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刚听到的是告五人的歌声，我以为你不会出现。时间来到11:56-57，国道1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了，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另外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了，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第二个小时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 ICBO 冰球乐团的歌声《不在乎》。歌曲过后迎接12点钟对时喽。

插播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台64线西向7.7公里在观音山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请您留心。

0: 钟响十二点整，我们是
1: 红花乐团。
0: 开车上路，收听警广，让您掌握方向，拥有安全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的418.5，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是大轮胎皮跟钢条掉落，相当危险哦。高雄的事故像冈山的嘉兴路231巷0号小客车跟摩托。

车事故，三民区民族一路638巷，还有顶金中街15巷这边有事故，大寮区凤林三路351号以及林雅区武庙路关帝庙有事故，前浙区则是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有事故，在高雄的左营华夏路764号有事故，台64线西行的 7.7 公里观音山的内侧受到小客车和大货车事故影响，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了。台61线南下的 214.7 桥头交流道内外车道都受到轮胎皮掉落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始启动，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也启动了，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那么台中的朋友，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星光原百周边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有申请交通维护，施工路段是正常的。而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桥外侧也有施工围篱。台61线龙井这一段全线156到167这边封闭施工，是因为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目前车流算是正常的。稍早在国一北上的 340.5高科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台64线西行的 18.5 过板桥中线是纸箱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3: 嗯，
0: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3: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3: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一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3: 嗯，
0: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3: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4: 哦，原来哦，我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今天的值日生 QQ。刚刚听到的是黄奇斌的歌声《咪咪无杂机》。黄奇斌呢，之前上个月好推出了个人首张全创作专辑，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那这首歌呢，《咪咪无杂机》，它取自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金句哈。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这一句哈，来当作这首歌的歌名。那这首歌的 MV 呢，还邀请到了柯震东跟邵雨薇来担纲男女主角哈，推荐给大家。时间来到12:11，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金山北路的上方哦，这边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呢，一早这个我们主持人就一直提醒大家哦，台64线东向20.4到20.5公里之间，板桥前的外侧车道有很多红萝卜掉在这边，是以为大家是兔子吗？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想说，

0: 什么？以为大家是兔子吗？为什么撒那么多红萝卜在地上？我们目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已经排除红萝卜已经被兔子吃掉了，可以放心的来通行，真的是傻眼呢。台64线西向 7.7 公里观音轩前内侧车道有次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在处理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一起来收听交通纠察队。
1: 喂，你好，我们是交通纠察队。

今天交通纠察队呢 ，QQ 要来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台北很热门的一个活动是2026大稻埕夏日节。今天不是要来介绍这个节日啦，今天是要来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节日呢，通常都会吸引非常多的人潮来观赏哦，所以呢，在这个接下来的日子哈。因为7月25号的表演已经过了嘛，那接下来就是会遇到8月5号星期三，还有8月15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到9点，会在延平河滨公园，台北和延平河滨公园哈举办舞台表演活动。然后呢，大稻埕码头跟延平河滨公园，在周六的场次会进行20分钟的烟火跟无人机展演，那周三的场次会有8分钟的主题烟火秀。所以为了因应这个人潮呢，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还是要呼吁哈，民众可以多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再步行到水门前往欣赏烟火。那会场周边的公车路线会配合人潮来加密班次。那交通资讯呢，这边 QQ 也来提醒给大家哈，在市区的道路管制，8月5号跟8月15号。对，8月5号礼拜三跟8月15号礼拜六哈，因为晚上有这个活动的关系，所以市区道路的管制时间会是持续到从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11点，会视状况弹性管制车辆，只出不进哈。住户的话可以凭证件来开放通行，范围呢这边提供给大家，包括了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塔城街、西宁北路以西、长安西路、市民大道及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高架道路以东。那南北向的道路呢，交通警察大队会是现场车流弹性调整管制时间，请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可以依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那高架道路的管制呢，时间也是从晚上的7点到晚上11点，范围包括了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环河快速道路，民族西路到忠孝桥的路段是采双向车道的管制，那忠孝桥到西园路口光复桥下的路段是采往北车道的管制。第二个部分是市民高架，东往西下环，东往西下环河北路匝道管制。那第三个部分要提醒大家是匝道管制的部分，和平西路匝道，然后西园路匝道，然后华江桥往北进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还有忠孝桥往北进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以及洛阳停车场进入环河快速道路的这边，都是进行高架道路管制的部分。那也会扩大管制范围哦，时间也是从晚上7点到晚上11点，会视人车潮的状况扩大交通管制，范围包括了往北延伸到民权西路，往东到重庆北路跟西宁南路，往南到桂林路哈。所以呢，8月15号的晚上8点15分到晚上11点散场的两阶段管制。承德民生西的路口车辆禁止往西行驶，市区公车会配合管道。

还会有一些停车管制的部分，或者是一些U-Bike 的站点管制，大家可以到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资讯网来查询。那建议改道的路线这边也有提醒给大家，东西向的车流呢，你可以改道行驶酒泉街、民族东西路、爱国东西路跟忠孝西路。如果是南北向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重庆南北路、承德路跟中山南北路。提醒大家可以，如果是通过性车流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需经过连外桥两者呢，可改走中兴桥跟重阳桥，避开忠孝桥跟台北桥，来避免塞车哈。那也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可以搭乘捷运，再搭配步行前往活动地点。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愉快的来参加这次的活动。然后如果要行经相关路段的朋友，怕避免塞车的话，也可以使用替代道路来行驶，来提供这次的活动资讯来给大家做参考咯。目前接获到最新消息哦，台北市的基隆路跟光复南路口这边在施工哦，所以会管制基隆路往北外侧一线车道，预计会持续到傍晚的5:30。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金山北路的上方这边有事故哦，所以造成车流量有点大哦，尾端的车流会落在大概中山北路的上方，经过的时候请多点耐心了。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送上孙燕姿的歌声，我也很想他。

孙燕姿的歌声我也很想她。刚刚接到最新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西行 7.7 公里观音轩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下一首歌曲送上江蕙的歌声，你说的话。

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刚刚提到，在市民高架往东金山北路的上方有事故发生，造成车辆回堵当中。目前接获最新消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喽。接下来送上最近在这个职棒球场上引起轰动的 A Pink 歌声。Hello, hello, 歌曲过后跟 QQ 一起锁定警广午间新闻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与消防署训练中心召开部务汇报，规划建构印太灾防训练中心愿景。部长刘世芳要求对标国际标准，提升第一线救灾战力与安全，打造区域灾害防救训练枢纽。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日前在南投消防署训练中心召开部汇报，展示 AI 火场模拟、倾斜建筑搜救及搜救犬训练成果。消防署表示，因应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将建制新一期训场，新增水域急流训练场、全尺寸火灾模拟燃烧实验室及亚洲首座国际标准无人机考训场，并全面导入国际标准，推动化学灾害救援及无人机救灾认证。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请消防署积极推动印太灾害防救韧性与能力建构计划，而且如期如职完成各项软硬体建制工程跟装备升级，针对无人机专用训考场的建制及各项课程的国际认证，请持续对标 NFPA 及 NIST 等国际的最高标准，并且深化与印太区域国家的训练合作。
2: 消防署表示，未来也将深化与日本、菲律宾、南韩等印太国家合作，透过实际展示与国际研讨，持续输出台湾防灾经验，奠定我国作为印太灾防训练枢纽的地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强化半导体与高科技产业竞争力，经济部长龚明鑫证实今年十月将组团赴美考察重稀土矿源，而台湾电电工会海外科学园区

0: 除了将在波兰落脚，美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的进程也在积极推进中。有学员的报道。
1: 为确保产业发展不会受到关键矿物短缺风险影响，经济部地矿中心曾预告今年第三季将赴海外考察矿山。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十月份会出发前往美国加州与科罗拉多州，确认当地的重稀土矿源符合我国高科技、半导体与国防航太产业需求。此外，也正与澳洲和加拿大接洽中。
2: 还是要了解真的有矿源的机会，那也会了解说他们那个矿源的性质是不是跟我们所需要的啊？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经验的产线，现在是比较多元的，所以只要有可能部分，我们就多元去接洽，越多来源，事实上对我们也是越好。
1: 另外，电电工会在海外的第一个科技产业园区已经选定在波兰下西里西亚省米恩基尼亚，将结合在地市场与产业链，聚焦 AI 应用和电动车供应链。从程序上来推算，最快今年底就会动工。而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进度，七月份将分别进一步确认与展开招商大会，接下来也将会推进在印度设置海外园区的时程。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数发部资安署发布最新警讯，指出生成式 AI 让勒索软体攻击更加自动化与精准，提醒企业和民众务必落实四大防护重点，降低资安灾害。实习记者赖宇轩报道。
3: 生成式 AI 技术崛起，攻击手法已经从传统的档案加密演变成先窃密再威胁公开的双重勒索模式，攻击变得更加自动化与精准。资安署署长蔡福龙说，
4: 现在因为有加密货币，因为它有匿名化，这个处理，所以对黑客来讲有鼓励的效果。我就可以从这个勒索加密的过程中，最后可以去勒索金钱。那这个金钱不容易被查到，因为我有加密货币这样的一个管道来做这个金流的这个获取。所以这个是在助长这个勒索软体普遍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3: 资安署指出，国内制造业、服务业与医疗机构都是主要目标。涵盖半导体设备、生技与造纸等产业，影响十分广泛。资安署呼吁民众与企业务必落实321备份原则，及时更新系统，强化账密安全，并启用双因子验证，提高警觉，防范钓鱼邮件。资安署强调，万一不幸遭受攻击，千万不要支付赎金，应立即切断网络隔离设备，保留画面与邮件记录等证据，并尽速向警方报案。经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妇人网购水蜜桃，卖家以账户冻结需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2万元。妇人起疑报警，乌日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府协助，成功阻扎。陈怡琳的报道。
5: 一名赖姓妇人浏览社群平台时，看到标榜梨山水蜜桃的开团广告，内文主打产地直送，一盒10颗5台斤，售价新台币200元，并附上粉嫩果品照片。妇人心动不已，私讯下单2盒，并依指示点击假物流网站填写资料。诈团渐烈欣喜，话术一波接着一波，引起妇人怀疑，拨打110查证。员警获报后，迅速到宅协助。台中市乌日警分局西南派出所所长陈佑儿说，
6: 卖家以卖场搜索账户冻结为由，要求汇款办理实名认证才能解锁，因妇人起疑并通报警方，原警听到卖便宜水果与实名认证的关键字，立刻断定这是典型的假网购诈骗手法。
5: 乌日警分局指出，社群平台因广告投放门槛低，成为诈骗集团常用管道，提醒民众网购时若发现商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或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加入客服，操作网银验证时都应提高警觉，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云林县政府3年来持续编列预算，投入1亿7000多万元，持续改善警察厅涉及办公环境，充分展现县府支持警察、重视治安工作的决心。是新凯的报道。
7: 云林县警局自民国83年搬迁至县址已经超过30年，部分房舍及设备逐渐老旧，遇到下雨亦有淹水情形，加上设备老化，部分厅舍空间不足，影响通人办公环境以及第一线员警的执勤安全与效率。县府这3年间持续编列预算，投入1亿7000多万元，改善警察局等40多处厅舍，是近年来云林警政规模最大的一次办公环境改善工程。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说，
8: 未来我

0: 我们会持续强化科技警政的建设，然后强化治安服务的效能，来服务我们云林乡亲，提供更安全、更现代化、更优质的警政服务。
1: 云林县警察局表示，后续将持续督导各项工程如期如职完成，给同仁更安全、舒适的执勤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警方为了净化辖区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易滋事热点及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维护治安的决心。进阶的报道。
3: 本次专案共规划路检点10处，临检点14处，投入警力70人，全力扫荡各类犯罪，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40件，137人，展现警方积极打击犯罪的成果。当中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37岁越南籍男子阿光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神情紧张，心机可疑，一度配合盘查停车，却趁机跳车拔腿逃跑，后经追逐顺利压制。详查发现他6年前就被通报失联，讯后依规定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副所长郑贵荣说，
4: 本所执行路检勤务，于銮查自小客车时，车内人员下车逃逸，民警立即将他制服，经确认是失联移工，依规定已请收容。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营造市民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屏东县恒春镇发生毒驾肇事，一名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上另一台自小客车，造成车上3人受伤送医。宋玲的报道。
5: 恒春警分局说明，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造成车上的庄姓驾驶以及2名乘客受伤，3人由救护人员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治疗。到场的员警发现陈姓男子走路歪歪扭扭，怀疑他有问题，立刻搜身，果然搜出了低级毒品一托咪纸烟弹。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6: 陈姓男子身上查获低级毒品一托咪纸电子烟主机，含烟弹一组以及烟弹2颗，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陈男的初步坦承曾经是用伊托米纸，经其同意采集多一块筛，呈现第一级毒品伊托米纸阳性反应。
5: 警方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渴望从传统一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10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 4.5 小时黄金治疗期，降低失能风险。杨欣的报道。
7: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十大死因第4名，超过50%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 6.7%， 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8: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那个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3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7: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刘姓男子接受粪便潜血检查，2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尿化疗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坚强地走向抗癌之路。黄俊伟的报道。
9: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 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

0: 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1: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0: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潜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3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5: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2: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4: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5: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2: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4: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是去

方大同的歌声才23，时间来到12:53。欢迎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今天的值日生 QQ。12:53了，你想好要吃什么了吗？还是你已经在吃午餐了呢？我目前是还没有想法，待会下节目再来思考一下哦。提醒大家，台北市的基隆路跟光复南路口目前在施工，所以呢，管制基隆路往北外侧的一线车道，所以会持续到下午的5:30。经过的朋友，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来改道行驶。目前台北市信义区的中信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状况哦。下面送给你的歌声，王燕威，离开我的依赖。

王燕威的歌声离开我的依赖。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高温资讯来显示的话，目前气温都是高温炎热的哈。今天白天的话，屏东县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哦。另外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都是橙色灯号，也就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请大家一定要加强注意了。如果有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或运动的话呢，就能非必要。就避免，然后呢，如果你要在外面的话，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哈。在室内的话，也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如果是长辈或小朋友，然后服用药物啊等等的哈，户外工作跟运动的人哈，请一定要远离高温的环境哈，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最后一首歌曲送上宇多田光的经典歌曲《First Love》，QQ 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下次见喽，拜拜。

三不一。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六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外线，有三部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313.5 在新市地磅的外侧有大轮胎皮在路肩，还有故障的小货车没有警告标示。台九线的南下117、这是东澳这一段小客车故障了，已经通报公务段处理。县道115南下的 35.4 路旁有竹子垂落，会影响行车动线。国道二号西行六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外线是三台车的事故。台北市现在基隆路往北的外侧一线正在进行路面工程，那位置是在基隆路光复南路口施工，尾端大概在新一路，请您考虑一下动线。台十线的东向六公里沙路这一段的外侧边坡有烟窜出。而掉落物在国三南下的 418.5 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是大轮胎皮跟钢条掉落。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2: Radio Radio Radio 过去的工业生活 Radio
1: 今天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三个小时哦。那接下来就会由我在这个力套恰牙牙的午后呢，一路陪你到四点钟。今天呢，看到走出门的时候依然是艳阳高照，心情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出门游玩哦，今天在捷运上面看到还是非常多的那种小朋友啊，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门哦。一样提醒大家记得补水哦，然后同时呢，防晒工作也要做好，因为这么艳阳高照的日子呢，这个紫外线指数也不是开玩笑的哦，请大家呢一定要把防晒工作做好，更重要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补水，一定不要等到你觉得很渴很渴的时候才喝哦，很渴很渴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已经是极度缺水的状况。好，再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先告诉你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这是来自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阿姆哥吼，现在呢国五北上就已经看到在辛苦了呢，现在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状况，那现在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呢你有在排队的朋友，想必应该是各个匝道口可能都有在排队了吼，所以说呢在排队的话一定要记得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然后呢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哦。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回报说这一段呢，今天是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要麻烦你引导呢自己到这个台15线来做这个交通路线的更换呢、哦。好，另外呢要提醒你哦，在台61线北上115公里，过了新埔之前呢，有看到一部修

旅车车号3208被回报了。为什么被回报呢？因为呢任意变换车道危险驾驶，旁边的驾驶朋友心嘎嘎，请你呢不要这个样子，千万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好，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不重，再麻烦你随时

0: 这首歌是来自163 Braces 创作《没有人回答的问题》。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蔡问林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问林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气温36度，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包含的离岛金门、澎湖、马祖的南北干，还有东部的花莲机场都是晴时多云，而台东的部分则是晴朗。那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干目前30度，北干31度，金门29度，澎湖32度，花莲33度，而台东则是32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全日空853班次，从东京羽田飞往松山机场的航班表定是3:50降落，但因为一些因素延误到晚上的8:55才会抵达。而全日空854航班从松山飞往东京羽田，原定是下午4:50起飞，将延误到9:30起飞。而其余的国内线、国际线、联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问林，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拍出好消息是来自国道5号北上的17公里，在雪山隧道之前说有看到故障车在外侧车道哦，那目前呢已经排除。

输了，所以在这一段的朋友可以稍微的放心啦。好，那我不知道刚刚这个排队的车流呢，会不会也是受到这个故障车的影响哦？因为通常在雪隧里面呢，为了要处理故障车，都会需要封闭外线车道。那不管怎么样，现在故障车已经排除了，那排队的这个消化的车流，我相信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麻烦还是保持耐心哦，看好你的车前距离有没有拉好。另外省道部分最新回报进来，是在台84线东向的 25.2 公里渡头交道路段呢，有看到散落物在路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稍稍留心一下了。那在市区的部分，看到台中市有回报，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目前车多不好走，星光原柏周边道路呢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麻烦您呢在这个市区哦，今天呢想必因为提醒加贺又是周末，所以说很多人会出门走走，那麻烦开车出门呢就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会遇到他家一些情形哦，所以说这种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保持耐心了。在15线道回报南下的 35.4 公里哦，这里路旁的竹子垂落会稍微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也麻烦你呢多多的留心一下。再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 313.5 公里新市地磅在外侧车道有看到大轮胎皮掉落在路肩，那同时有一部故障的小货车停放在这里，那这个状况呢还没有截获排除，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哦，因为这个小货车呢故障小货车可能还在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池修，你的眼睛。

这首歌是来自池修的创作《你的眼睛》。好嘞，时间来到下午的1:18，提醒你哦，在这个国道五号呢，目前哦，看到这个主线呢，也就是要进雪隧的南端入口，目前排队哦，看了一下，现在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要麻烦大家在这里排队呢，一定呢，首先要进来排队之前，先去上个厕所，因为可能还需要一下下。那另外呢，当然是要麻烦你保持耐性了，要塞一下下的这个心理准备哦。因为呢，除了宜兰到头城这一段排队回堵的状况，另外进到雪隧里面，目前的车速降到了20到40公里之间，所以要麻烦大家在这里呢，持续的要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千万不要因为在排队或者是塞车就紧贴着前车哦，让对方很紧张这样。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明显增加，那所以呢，开启了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那如果有稍微要停等的状况呢，也请大家注意你的安全哦。好，另外呢，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池修的《你的眼睛》。那你的眼睛里面哦，其实池修呢，应该透过歌词，大家应该也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他其实呢就是想要去让大家，就是写给那些容易缺乏自信，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的人。这应该就是现代人很常有的通病吧？还是说不只是现代人？应该说有一种东亚社会教育下面呢，就很容易没有自信，因为都会觉得说好像要跟别人家的小孩比，或者是说要跟现在你的同年龄的人比，然后真的是比得没完没了。那当然呢，像之前有在节目上跟大家聊过，社群媒体很容易会去加深这样子的比较哦，你会就看到那些人就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尤其张爱玲那句话被大家很好的误用，就说成名要趁早，然后呢加深大家呢对于年龄的焦虑，对于成功的焦虑，对于面貌的焦虑，容貌的焦虑等等。所以说呢，这首歌曲呢里面特别去提到说，不够漂亮没有才华凭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其实呢就是池修想要透过这个音乐去推翻的，这首歌去推翻，然后同时呢让大家知道说，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让你知道说，其实你已经很美丽了，你已经很漂亮了，那当然你可以永远的人都会有对自己不满足，想要更精进的这个欲望，这也是蛮好的，因为这是一个进步的动力。可是同时呢，不要否定现在自己，我觉得这好像是这几年来，有时候跟一些比较就是还困在自己的负面情绪里面的人，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就不时的我自己也会陷入那样的负面情绪里面，但是去聊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太去否定现在已经拥有的自己，现在已经拥有的自己呢，它其实是你一直以来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做选择，你也很努力的去过生活，去累积出来的自己，不要否定这样的自己，我们可以进步，但是呢不要否定。好哟，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谢佩恩的《漂流木》。

这首歌是当年韦礼安哦写给他当时的师妹，也就是谢佩恩的歌曲 Aggie 的歌曲，这首歌《漂流木》。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头份到头屋，稍早时候有看到机车误闯，那现在这个状况已经解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另外台中的这个新光园百回报，现在周边道路车多，那现场呢这边是有启动断流机制的，正在管制车辆当中哦。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要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现在车流灰度长度超过了250公尺这么长哦，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务必要多多的留心一下，尤其呢如果在路口这边一定要保持路口的净空，同时注意跟前车的距离哦。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感觉今天在台中的这个出门逛街的听众是挺多的，逛街的民众是挺多的哦。所以说呢，大家出门如果可以的话，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吧。接下来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微光》。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1: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0: 哦，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哦。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嗯，好。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来自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时间来到下午的1: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已经来到了要1:38了哈。

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如果你还没有吃午餐的话呢，记得赶快去填饱你的肚子哦，不然呢，低血糖开车也是会很容易让你脾气暴躁之外，可能会有一点点恍神哦。那当然啦，如果刚吃饱，然后有点饱后困的话，也不要轻易上路，休息一下，让自己的精神恢复之后呢，再上路，较安全啦吼。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里五部车发生了追撞哦。那占用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那有热线听众帮我们回报说，看到防撞车在后方警戒当中，所以麻烦你行经到这个国三北上的237公里，也就是民间交流道路段，麻烦提前的多多保持一下你的警觉心，因为五部车发生了追撞，又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请你格外留心哦。那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九线南下的117公里，之前看到东澳路段有小客车故障，那目前这个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咯。好，另外在省道台84线东向的25.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路肩看到的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那再来看到呢，在台北市有一个地方稍微提醒你一下，这个是在全元路221号这个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处，这里呢持续受到之前这个台风的影响哦，那边坡落石抢修的工程还在持续当中，这里呢目前是采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车，24小时都有义交在这里做管制，但还是提醒你，如果你不想要被堵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提前改道从东深路来上下阳明山，安内卡孙了吼。相信这么好的天气，很多人一定想要去踏青走走，阳明山呢应该是北部首选之一啦。那所以说在这里提醒你，这个敦叙工商的前面，也就是全元路221号这边，现在还在进行这个落实的抢修工程哦，所以说单线的双向管制通车，那可以的话麻烦你多多利用东深路来上下阳明山。省道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麻烦大家在车多路段呢，一样把你人生的修为给它拿出来哦，耐心要给它填出来哦。好，刚刚听到这个田馥甄的歌曲是《讽刺的情书》，那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社群的现象，我觉得蛮有趣的，也值得大家来反思一下哦。不知道大家呢在使用 Threads， 也许呢你已经很节制的把 Threads 给删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也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你不需要使用 Threads， 不管怎么样，相信大家在使用 Threads 的过程呢，一定很常看到有人呢作为热心的台湾民众呢会在上面 po 一些失物招领的贴文哦。那很多时候这个按赞数也不错，因为大家都会说什么帮扩啊帮推啊之类的，就是要把这个透过留言把这则贴文推出去，希望可以让失主丧失这个物品的主人，不是那个阿弥陀佛失主哦。好，这个失主呢他就可以看到这则贴文，然后赶快去领走他的失物哦。那这一次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蛮有趣的，这个使用者呢，这个贴文的人呢，他是说他在文德站捷运的文德站的 U-Bike 车篮子里面捡到了一台蓝色的 MacBook， 很漂亮。那他那时候呢就先有贴一则说他已经送到这个文德站的捷运站的询问处，所以说失主呢可以赶快去找这个去那个询问处找到这个他的 MacBook 哦。但是呢就那一则的按赞数呢就没有到很多，就是没有扩圈出去哦，所以它就是只有大概355个赞左右，那时候大概就是几百个赞这样子。但是呢接下来他就又 po 了一则，然后那一则里面呢他写的就是说他捡到了一台很漂亮的蓝色 MacBook， 犹豫要自己留着还是拿去卖，后来想想还是卖掉好了，就立刻拿去估价了，结尾呢就写上嘻嘻意外之财。大家猜猜看这个贴文呢立刻获得了多少的关注呢？这则贴文呢在大概2天前的时候看到，它应该就是几千个赞，我在猜应该随着这一波讨论呢它应该有到上万个赞了。那这则贴文呢它那时候很快就获得了至少
几千个赞，然后有五十几次的转发跟七十一次的分享，是一个蛮漂亮的数字。那据说呢，因为后来这个贴文的人他就在下面写说，哦，据那个捷运站的询问处，他们说失主有把它拿走了，应该就是有看到这一则贴文，或是他

警觉到这件事情，自己跑去拿把它拿回来。但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一阵子，因为他的这个两个正反的贴文，一个是就只是一个一般的失误公告，然后另外一则呢是有一点点说反话，有点像我们说的反串，反串的这个失误招领的贴文反而获得了这么广大的关注，所以这个贴文的人他自己也忍不住在留言处说，哇，这个对比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就是两个获得的关注度的惊人程度是非常的高的。那这也因此呢引起了另外一波风潮，就是这一阵子大家如果打开 Threads 的话呢，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想要去推广一些事情，或者是呢想要推广一些联署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可能呢就会用非常反话的方式，然后让大家想说啊，就是一开始会觉得，哎，你现在是来吵架吗？但接下来就发现，哦，没有，原来你是要推广一件事情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现象呢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讨论，就在讲说演算法里面，这样子属于比较抱怨、嘲讽，甚至是激起矛盾的、激起大家愤怒的贴文，反而会被演算法大大的奖励。那这件事情不就是一个演算法一个很大的陷阱吗？那在这个里面，难道这就表示，是不是就表示说，演算法它各种程度上面，它其实也在默默的，虽然说它没有，就这些社群公司他们没有主动的去发起对立，可是透过演算法的奖励机制，它也造成了人跟人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对立哦。简单来说呢，就是同一件事情呢，当它被包装成有点像是道德上面的冲突，那大家就会被激起所谓的愤怒感跟荒谬感。那愤怒呢，就会让人想要去留言跟他吵架；那荒谬呢，就会让人想要去转发。那更有甚者，就像是有一些事情，它是有一些道德的争议的，甚至有一些不同的立场。那这样的立场呢，就会让大家想要去选边站。那越多人呢加入这一场争吵之后呢，这个演算法当然就会觉得这则贴文真是太棒了，获得的关注点也太多了吧，所以说它就会不断的推波，到最后呢，它就会让这个社群上面，也许你看到版面，它自然流量去推给你的东西都是有一点点争议性的，甚至是激起极大对立的也是非常的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到底在这个社群公司，这些大型的公司，他们在对我们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自己个人的节制，比如说就不是看到黑影就开枪，或者是说呢主动的呢减少摄取这样子的比较属于道德争议然后要激起对立的这些贴文，不要去给他按赞留言，会不会呢就会让演算法稍微的平息一点呢？好啦，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绝对不会有答案的一个很大的讨论哦，但是呢，我就觉得蛮值得呢，把这个现象呢分享给大家听，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用 Threads 嘛。那当然呢，你们用 Threads 也是很好的。然后呢，主要是要去引发思考的是说，你现在在使用的社群，不管是 Instagram、Facebook。或者是还有什么呢？我现在一时间想不到了。Twitter 现在叫做 X。然后呢，不管是哪一个社群，你所接触到的是在激起你的对立面呢，还是他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些呢，都蛮值得去思考的哟。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路况消息哦。持续提醒你，国三北上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里呢，五部车的追撞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哦。因为稍早有听众呢帮我们补充说，已经看到防撞车在后方戒备当中，也请大家多多留心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团的《自导自演》。

来自慢慢说乐团的自导自演，来拍出好消息。来自台八二四线东向的25.2公里，在渡头交流道路段呢，路肩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但最新的散落物消息呢，是来自国道3号，在北上的236.6公里，过了民间交流道路段呢，中间车道有看到散落物，麻烦你多多小心一下。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稍微哦，刚刚两首歌都是比较抒情，所以我们稍微呢，这首也还是偏抒情，不过呢，节奏稍微快一点。

他是孙燕姿这首歌《第六感》。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三北上237公里在民间交流道之前五部车追撞事故，现在成功排除了吼。所以这段朋友你可以放心了。那另外呢，看到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三北上的 236.6 公里，过了民间交流道，之前说中间车道散落物应该也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啦。那现在这个散落物也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行，再看到台中市呢，之前说这个台湾大道呢往市区的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车流回堵嘛，那现在呢回堵已经疏解了，那金光原版周边道路这些管制呢也已经撤除，所以说大家在这里也都可以放心通行。耳边歌声来自戴佩妮，歌曲叫做看见听见，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微整。他的嘴角的话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朋友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台61线在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今天都是封闭来进行工程的，再请大家在封闭期间呢务必依照这个交围的设施改道来行驶，并且注意路况。那另外看到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都不好走，15线到南下在35.4公里，这里路旁的竹子垂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请您多多留心。另外在台北市回报新一路三段，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这一段今天有在施行工程踩点状封闭，一路到傍晚的5点，再请您多加留心。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回报车多。另外新光原百周边道路持续看到车多的状况，请您也务必保持耐心，注意好车前状况。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这首歌是原子邦尼跟亚鲁的合作 I miss you so bad。 时间来到下午的2: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看到国道二号在东向的10.4公里南桃园前，这里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间跟外侧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感谢热心的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那另外呢，在国道上面持续看到在辛苦的路段，依然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边呢，很多人排队要进这个雪隧的北上路段哦，所以呢这段依然是低于20公里，不过在雪隧里面整体的车速有些微的增加，来到了40到45公里哦。主要回堵的地方呢，还是在刚进雪隧的这一段啦，尤其呢在过了26公里之前呢，都会是大概低于40公里的状况，蛮辛苦的，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段持续保持耐心啊。那另外看到呢，石碇到南港这一段也慢了下来哦，这一段来到了55到60公里左右。那请大家也是看到这个前车慢下来，记得你的安全距离也要拉好吼。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这里也稍微变缓，来到了50到55公里之间。而在中部地区，丰原北上到台中系统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落在40到60。国道六号旧镇西向到雾峰系统这一段车速来到了45公里左右。好，那再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大家随时告诉警广了哦。立刻就接到进来的是国一南下的371.2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这里有木棍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啦。刚刚呢，在原子邦尼的这一首歌里面哦 ，I miss you so bad 这首歌，还有一句歌词写着"看着你10秒前更新的 Instagram"。就突然想到呢，这一周刚好看了一个影片 YouTube 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踪，就是那个 YouTuber Hook 呢，我自己是觉得他的影片蛮好看的，就是很轻松，然后他讲话也蛮好笑，所以就是配饭吃，就是如果你有就吃饭看影片的习惯的话呢，就会觉得 Hook 影片呢配饭吃蛮下饭的，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有一时候看一些就是国外的戏剧啊，就是你会边吃边觉得自己好像要胃下垂，太紧张所以说呢 Hook 影片呢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很适合配饭吃。好，在不管怎么样，好，反正呢我这一周看到他更新的呢，就是他跟另外一个 YouTuber 好朋友叫做黄大千，他们呢就是他就有一个小惊喜，就是他想说就是偷偷飞去，因为黄大千那时候在葡萄牙，然后他就想说他要飞过去找他，然后但是是巧巧的，所以他还hire了当地的这个欧洲的侦探，就是说可以帮我跟紧我朋友嘛，让我随时知道就他在哪里，因为他想要去给他一个惊喜。然后那一天呢，我忘记是葡萄牙的一个什么节日，那个节日非常非常的可爱，就是每个人手上会拿一个塑胶的锤子，然后那个塑胶锤子呢，就是你看到就算是陌生人们都可以互敲一下头，然后互敲一下头表示给他一个祝福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Hook 飞到了葡萄牙那一天呢，刚好就是当地一个这么可爱的节日，然后呢晚上呢据说就是会有烟火什么的，所以他就觉得很焦急，他想要找到他的朋友黄大千，可是那个侦探就是蛮乌龙的，就一直跟丢黄大千。好，反正呢后来总之结尾就是到了要放烟火的时候，霍克还是没有找到黄大千，即使他就是紧追黄大千的每一个 Instagram 限动，然后呢甚至跟黄大千说一直说你在哪，感觉好好玩哦，是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就是有点像间接的要他拍照片给他们看这样，但是呢他还是就是一直跟黄大千错过，所以呢在看烟火的时候他就是孤单一人看。然后据说黄大千那时候也是因为等烟火等到就觉得好晚哦，然后后来他就决定提前的回自己的住宿点这样，所以他也没看到烟火。我就当下想说，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在放烟火之前就会觉得说我放弃这个惊喜了，即使我已经跟了一天一夜了，但是我放弃这个惊喜，我就是要立刻冲到我的朋友身边说surprise 我来到了葡萄牙，我不会等到烟火错过，但是呢就是错过那个跟朋友一起看烟火的 moment， 因为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蛮棒的，因为黄大千那时候

后也有在那个他们的 LINE 群组里面说，哦，好希望你们现在都，就是他们那个群组是朋友嘛，哦，好希望你们现在在我身边哦。但是就是那时候胡可明就在同一个广场同一个地方在等烟火，但他就是苦寻不到黄大千，所以那当下我就想说，哎，人何苦呢？所以后来呢，胡可在这个里面有的结论也是，就是啊，早知道他那时候就不要再想什么拍摄计划，然后什么 surprise， 就是直接冲去找黄大千就对了，这样。好啦，所以我觉得那个影片也是蛮有趣的，重点是你会看到真的蛮可爱的友情，欸，就是那种要给对方惊喜然后呢这样冲过去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超级可爱的。好，来看一下目前的消息，在神奈台九线北上的 104.2 公里苏澳隧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哦，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请大家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哦。好，另外呢我们更新一下这个国二的状况哦，国二东向的 10.3 公里南桃园前，之前呢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嘛，那目前呢是已经把它都是在外侧车道，事故车都移到外侧车道这边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呢自己多多留心，国二东向 10.3 公里要多多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车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海。

这首歌来自小雨松念雨的《海》。好，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的 371.2 公里，在五甲交流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请你格外留心哦，因为在内侧车道。而在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哦。好，请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尤其这个是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哦。那现在国道5号北上，就像刚刚说的，现在是一级战区，很多地方呢大家都要准备来上进到这个雪隧的北上路段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遵守秩序，跟前车拉很安全距离，千万尤其自己是自小客车呢，就不要紧贴着大车哦，一定要多多小心一下了。好，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2号东向的 10.3 公里，在南桃园前之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依然要注意到省道台九线北上 104.2 公里苏澳隧道，这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通行了。来，这首歌来自宇宙人的《明天留给我》。

来自宇宙人的明天留给我。嗯，明天是礼拜一，呵呵。好，这个礼拜一呢，如果呢你是明天约的话，我觉得大概十之八九的人哦，很有可能呢就是约晚上，或者呢这一阵子应该很多人就会约去看这个《奥德赛》的 IMAX 版本，大家看过了吗？我是还没啦，因为这阵子呢很多人遇到可能聊天的时候就问一句说啊，你去看《奥德赛》吗？我就说没有。我还在等人潮退，因为有时候呢那个人一多，那个观影的品质真的很容易下降。但我估计呢，奥德赛再加上这个诺兰跟众多巨星的魅力，这一波可能我要等上一个月嘛，会不会等到一个月 IMAX 还是人满为患哦，非常之有可能。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然后台61线在 156.4 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要持续提醒大家，今天呢是都会一路封闭哦，这个封闭全车道一路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为虾米勒？因为中彰大桥呢正在做引道中央的隔栏复原作业。好，那在施工封闭的期间呢，你可以怎么走？北上的朋友呢，要麻烦你提前在深港下匝道，然后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乙线后，再左转接台17线，接着台17线呢，直行到这个台17线的中彰大桥，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复路一段，然后在龙井来重新上到匝道，汇入高架主线哦。南下的车流呢，可以麻烦你呢提前在龙井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后右转台61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到深港来上匝道，再度汇入到这个高架主线。再就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提前来做改道了，不然扑了个空。那当然现场呢也有这些就是交通设施呢来引导你做改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好，另外呢要持续提醒你，国一南下 371.2 公里五甲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请你持续的留心。而另外呢在这个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呢，自小客车跟连接车事故也要请你格外留心了。耳边歌曲是来自冰球乐团 I'll be with you，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警局持续扫荡黑帮，成果丰硕。明年起更将挹注新台币1亿6千万元的经费，采购行动侦搜系统与 AI 犯罪资料库，全面强化科技侦查能量。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树林区一间汽车旅馆日前发生持刀砍伤案，事后三峡区某贸易公司、树林区某开发公司也传出帮派回击开枪、投掷爆裂物等事件。警方后续刨根彻查，掌握这一连串荒谬行径，都是黑帮利益纠葛而衍生的互相寻仇。经启动守城安民专案，短短18天内前往14处逮捕24名涉案帮派，并减速幕后主使到案，绩效卓著。市长侯友宜前往市警局亲颁感谢状时提到，新北能有乐业生活，全靠警方第一线维护治安。116年起，将挹注新台币1亿6千万元，建置 AI 资料库及添购行动侦搜设备，不仅缩短追缉时间，更能够强势突破现有人力以及情资瓶颈。
3: 不管是行动侦监 AI 资料，以及所有的情搜分析，我都100%支持。虽然经费1亿6千万是新增加出来的，打击犯罪办案要用在刀口上。
2: 侯友宜也强调，市府会持续强化各项执法配备、办公厅设改善，以实际行动成为警察最坚强后盾，落实安全宜居的智慧治安城市。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50岁温姓男子怀疑里长检举他乱丢垃圾，害他被开单，找里长兴师问罪，甚至持刀恐吓，警方迅速到场将他逮捕送办。许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获报凤山区仁义街发生民众持刀恐吓案件，迅速到场。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迅速控制现场，并依法查扣涉案短刀。经了解，50岁的温姓男子日前因为遭环保局开罚，怀疑是里长检举，前往理论的时候因为情绪失控，从机车车厢取出短刀恐吓，警方依现场事证当场依现行犯逮捕。
4: 专案警询后，依涉嫌恐吓及杀人未遂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凤山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一律强势打击违法分子，民众遇有纠纷或诉求应循合法管道处理，如果企图以暴力或胁迫手段解决问题，警方必将严正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水梨果品评鉴今年由三湾乡余春英与李延前夫妻档分别摘下特等奖、头等奖，县府明年更将赴新加坡办理台湾周，将苗栗优质农产推向海外市场。陈以琳的报道。
6: 苗栗县水梨栽种面积达1200公顷，是县内主力农产品。今年度苗栗县丰水梨果品评鉴竞赛由三湾乡农会举办，县长钟东锦在颁奖典礼时特别提到，特等奖得主余春英与头等奖得主李延前为夫妻档。

0: 能够双双获奖十分难得。
1: 那这一次这个犁的比赛，当然以三湾为大宗，大湖卓兰有部分犁农得奖。那当然现在犁的品种在我们这里哈，这个除了风水之外哈，像这个尾巴有比较大颗的这个甘露犁啊哈，还有他们的新兴犁啊哈，犁的品种也越来越多。
0: 中东锦县长指出，今年部分犁农因年纪渐长，果园逐渐荒废，期盼三湾乡农会与县府农业处改良场研拟对策，鼓励青农返乡。而为了提升农民收益，县府明年五月将赴新加坡举办台湾周，除了水犁外，也会推广柚子、柑橘、东方美人茶、客家酸柑茶、猫里红及公馆红枣等苗栗优质农产。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3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好，来看一下现在在国一北上255.2公里，在民雄交流道这一段哦，在民雄交流道前，这里五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请你务必要多加留心了吼。而在国一南下的371.3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路间呢，我看到有一部故障车。那这里有补充说，这个故障车呢是受到这个内侧车道木棍的影响才会出现故障情形。好，那我再补一下、哦、那个这个木棍呢，稍早的时候是出现在南下的371.2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这边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一个木棍在这边哦，所以这个木棍看起来是真的蛮定的，也蛮危险的，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有警觉哦，因为这里呢因为木棍而出现了故障车，加严重，请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好，在国一南下的371.2公里，也是五甲交流道啊。今天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不平静啊，有木棍，有故障车，现在又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掐里爱塞里。好，现在到这个国一南下五

0: 五甲信筒过后的地方呢，都请你格外的留心一下了。好，再来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九线北上的 104.2 公里，之前苏澳隧道这边呢，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咯。好，另外排除的地方呢，在台七十四线，之前说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一段车多，那现在车多的情形已经疏解了。好，再来呢，可是还有一个地方回报车多了，这个是台二线西向的小香兰要往福隆的方向，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所以特别来提醒大家，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保持耐性，小心的行驶哦，因为今天是 hot ticket， 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会走这个台二线这一段哦，所以大家呢在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并且呢遇到塞车的路段小心的驾驶。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尚未解或排除，请你依然要持续的小心。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39，即将要迈入40分。那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要迎来的就是我们和平守护者的单元。每次在这个单元里面呢，都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优秀的警察。那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要介绍是谁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提到警察，许多人想到的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但其实警察每天面对的还有许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小事情。有时候一通报案电话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件，而是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一次及时的伸出援手，也可能让一场意外化险为夷。今天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九如分驻所的巡佐陈正贤与警员陈亮宇。日前，一名60多岁妇人因前往住家楼顶整理物品，不慎遭铁门反锁受困，只能不断高声呼救。两位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一边耐心安抚妇人的情绪，一边仔细观察周遭环境，最后透过邻居顶楼相通的空间，成功协助妇人脱困。那么究竟当时现场情况如何？两位警员又是如何冷静应变，化解这场意外？
3: 一开始接到民众报案是说有人受困啊，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也没办法确认实际的地址。那我们当下是有先安静下来，然后先听一下倒计时从哪里有发生那呼救的声音，那有抬头，那就发现说有一个女子在楼顶这样挥手，所以才发现她有受困这样子。
2: 那么这起事件最关键的转折是怎么发现可以从隔壁邻居家的顶楼来协助脱困？好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幕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3: 就是我们有先安抚他的情绪嘛，因为他一开始蛮激动，所以先请他看一下，冷静下来看一下附近的环境是怎么样，看可不可以有其他方式脱困啊。我们有看到他们的透天处好像是就是同样的，所以我们有询问那个女子，所以才发现说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那个屋顶是有相通这样子。那印象深刻就是邻居是真的蛮配合的，而且非常迅速的就帮助我们出去他们的屋顶这样打开，这样是可以让他顺利的获救这样。
2: 原本以为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没想到妇人脱困后却又因住家大门反锁无法返家，连锁匠来了也束手无策，最后还得由消防人员攀爬进屋内协助开门。
3: 没想到他是完全连家门都进不进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赶快的请锁匠来现场，然后请他开锁，结果也是没办法，所以请消防人员来帮我们这样子。
2: 最后警员陈亮宇也提醒大家，
3: 当然就是手机跟钥匙要随身携带嘛，然后再来就是了解自己家里面的门锁的状况啊，会不会容易被防锁， 然后可以用个门挡固定这样子。然后如果真的有受困，就是也不要冒险攀爬或是跳跃，就是可以像这个阿姨这样子大声呼救，或是想办法联系我们这样子。
2: 一扇门，一个意外，看似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却可能成为民众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刻。而在这些时候，总有一群人选择站在第一线，用专业、耐心与关怀陪伴民众度过危机时刻。这次九如分驻所员警与消防人员合作救援，不仅协助受困妇人平安返家，更展现了警消团队面对突发状况时冷静判断、积极应变的精神。其实警察的工作不只是维护治安，也是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时刻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感谢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和平守护者，用一次次及时的伸手援助守护地方的平安与温暖。
0: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在介绍呢，就是屏东县的临港分局九如分驻所的巡佐陈亮宇，他怎么样去助人的故事。好，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在 371.2 公里五甲交流道这里之前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现在呢是已经顺利排除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可以稍稍的放心一下，但还是要请你稍微注意，因为这边呢我们稍早也有说，这个国一南下呢 371.3 公里啊，过了五甲系统这边路边呢，因为这个故障车呢它是撞到内侧车道的木棍，所以才故障的，所以在这边呢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留心哦，因为这个木棍呢有没有被捡起来，跟故障车有没有排除，我们都还没有接获确认哦。好，另外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稍微放心。台六十四线在西向的 18.5 公里过了板桥，这里中间车道的纸箱呢也已经被移开，所以你可以放心。但要麻烦你注意到台七十四线在东向的24到26公里之间，太原到太平路段，在慈济医院附近哦，这里有看到床垫掉下来哦，从一个货车上掉下来，那它掉落的地方是内侧偏中间车道这边，所以要麻烦你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吼。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哎，这首歌来自苏慧伦。这次的苏慧伦呢，因为那一部《欠你的那场婚礼》而再度呢又掀起一阵讨论。这首歌《抬头纹》。

这首歌是来自苏慧伦的《抬头纹》，创作者呢是我最近呢蛮喜欢的一个音乐人呢，他叫做邹旭。那这首歌就是他为苏慧伦所写的，作词作曲都是邹旭哦。那邹旭呢，他其实真的是相对蛮年轻的啦。那他呢，在之前呢也有入围过金曲奖。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哦。要先提醒一下哦，这个在国道一号南下371.3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呢。这一路间的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故障车呢，它是受到了在南下这个371.2公里的过了五甲系统的木棍呢影响哦，所以说呢它才会故障。好，所以说这两个状况都还没有接获解除的情况下呢，请你一定要多加留心了。而国一北上的255.2公里要前往民雄交流道这一段呢，五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那占用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也要请你多加的留心一下哦，不太平静啊，今天在国道一号的这一段。接下来这首歌是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禁止戏水》。

首歌是羊驼小姐跟周旭的合作《禁止戏水》。说到这个水啊，其实周旭呢，他作为一个今年1998年出生，今年是几岁呢？28岁，28岁的年轻人，他是在2024年的时候金曲奖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不过那时候呢，差一点点，也不能说差一点点，因为我不知道评审他们到底票数怎么样。反正他那时候呢，就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是来自纳乌瓦文化有限公司的 Macav， 也就是阿豹旗下的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女生。那周旭那时候呢入围了金曲奖，他那张专辑《把水开着》里面呢就是有大量水的元素哦。那时候就有一些专访就会问他说，那为什么你那么长好像有一些都是跟水有关的，把水开着啊这一类的这些创作，他就说啊，可能是因为他的环境的关系，他是住在木栅，就是一个蛮潮湿的地方，所以他的自己的心情呢又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呢他的天气又跟水就是有关系嘛，比如说下雨就是水，所以说呢他就会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水自然而然就成为他的一个创作元素之一，甚至有时候呢是拿水来发脾气哦，因为就是因为水的关系所以才会下雨，总是闷闷不乐的，让整个天气就是这样阴天阴天的感觉。但现在呢看向窗外，现在是一片的晴朗哦。在一片晴朗的情况下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看到省道台15线在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一，这里有一个户外煤场，它起火了哦。那这个起火呢目前呢是在用水降温当中，因为火焰还没有出现呢。但是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林口区附近的民众要麻烦你关闭门窗，然后外出的时候记得戴上你的口罩，再请多多留心一下哦。希望呢这个在真正可能发大火之前呢，这个状况就可以控制下来了。好，另外省道台61线在北上的175到168公里，在深港到龙井这一段是施工的状况哦。那现在呢深港后方严重堵塞，车多不好走，所以要麻烦大家赶快来及早做改道了，因为今天这一段呢会是完全封闭施工的状况，请大家多多留心，提前来做改道。而在国一北上的255.2公里往民雄交流道，这里5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要一直提醒你，请你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小心的通行。那更重要的是呢，如果呢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提前来做改道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在这首歌来自艾薇《安全下船》，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255.2公里，在民雄交流道这一段，五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呢，后方还是有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请您务必保持耐心。国一南下在371.2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看到木棍掉落，受到这个木棍影响，南下的371.3公里路肩有看到故障车，再麻烦您呢提前的注意一下。而在国一北上的372.7公里五甲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也看到有一部故障车，也请您留心。国五目前北上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在西向小香兰往福隆的方向看到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受到深港到龙井这一段的施工影响，目前深港后方严重堵塞，请大家保持耐性。而目前台61线在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都是正在封闭施工的，请大家在封闭期间呢依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另外在台74线东向22.9公里，在这一段是在潭松竹到太原这一段呢，看到慈济医院附近呢中间车道是有弹簧车床垫掉落的，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东向的22.9公里松竹路段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也麻烦您格外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妈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向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好不容易》。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我们现在连线到宜兰县的警察局。今天我们连线的是陈俊吉分队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的状况。俊吉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宜兰地区天气为多云时晴，气温高温有33度。在路况方面，国道5号南下是顺畅的。那北上呢，头城到苏澳各交流道，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那目前已经有排队的车潮和回堵的情形，那未满3人小型车禁止进入，请配合管制依序前进，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那在行车速度部分，宜兰到头城现在是20公里，头城到平林50公里，平林到石碇7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50公里，另外省道市区道路风景区等交通都顺畅。最后小提醒，开车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动态，行经路口弯道请降低速度，稳定通行。以上是宜兰地区最新路况。
0: 好的，谢谢俊吉分队长帮我们做的会诊跟提醒，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刚刚呢就像俊吉分队长这边来提醒的，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呢依然是稍微是辛苦的，那现在高承载管制都开始了，所以未满3人的自小客车呢，请你不要上走上这个国五北上哦，可以的话多多利用一下这个替代道路，给你的应该是这个天气没坏，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走一下这个替代道路，看一下沿线的风景，安尼嘛是没坏啦吼，参考一下。好，来看一下目前其他路况哦，有些地方呢现在也是辛苦，这个辛苦的地方呢在哪里？在台74线，台74线东向呢22到23公里，现在松竹这一段车多，为什么嘞？因为东向22.9公里松竹这边内侧车道3部车发生了追撞，正在努力的处理当中。那另外西向的38到33公里乌峰到大里路段，这里呢照惯例过了3点钟哦，又是周末，所以也是看到车辆大了起来，麻烦大家在这两段呢都务必要提前的注意一下哦，保持耐性。好，另外一个看到的是在台15线，来持续提醒您20.1公里林口区的下福路139号之1，这是一个户外的煤矿场，但这个煤场现在是起火的状况，还好的是现在呢没有火烟，就是没有看到火发出来，也没有看到严重的烟雾，现场呢正在用出水来降温当中，可是呢要特别提醒林口区的朋友一定要关闭你们家，紧闭门窗哦。外出的时候呢，记得多多戴一下口罩，不然的话呢，担心这个空气品质会影响到您的呼吸道哦。好，再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这里2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的是内侧2线车道，也请你格外的小心一下了。再来台北市回报哦，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信义区基隆路1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彰化县呢，这边是彰化市的金马路，要进入万家福，也就是以前大家熟知的家乐福啦，要进入这个万家福的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呢？现在车多排队到了平面道路的慢车道，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驾驶。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另外呢，看到现在台61线呢，一直要提醒大家 156.4 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呢都是受到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全线的车道，请大家呢在封闭的期间一定要依照现场的这个交通设施呢，它会引导你来做改道。可是在这之前，如果你已经听到这里是封闭的状况，麻烦你可以的话赶快先做改道了吼，不要等到来到这边发现嘿怎么被堵在这里，然后就发现自己在塞车，因为现在确实受到这个施工封闭的影响，现在深港后方是严重拥塞的。来先不合力哉哦，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可以怎么走，你提前赶快先在深港这边下匝道了，不要跟大家一起回堵在这里哦。下匝道之后你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到台61乙线，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的中章大桥，接着衔接到台61线的平面港富路一段，然后在龙井这一段你就可以上匝道再度汇回高架的主线。但是南下的车辆你可以怎么走呢？南下的话提前在龙井来下匝道，然后改走平面道路，直行台17的中章大桥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到台61线的平面道路，然后到了这个深港之后呢，你就会汇回这个高架主线了后，再请大家多多的赶快来做改道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另外还有个地方是车多要提醒你哦，这是台二线在西向的小香兰往福隆方向车都不好走，所以呢大家保持耐心，今天可能多人想要去北海岸走走，是不是因为今天真的天气不错，想要去沙滩踏踏浪。现在这首歌来自吴青峰的沙滩上的佛洛伊德。

这首歌来自吴青峰的《沙滩上的弗洛伊德》。如果有一天你在沙滩上面发现的不是弗洛伊德，好吧，如果发现弗洛伊德也是一个蛮值得被惊吓的事情哦。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发现的是一只海豹，那样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呢？在过去呢，7月份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澳洲呢，塔斯曼尼亚这个地方呢，他们是有发布的公告的。这个公告呢，就是引起全球关注哦。其实这个海豹呢，它已经5岁了，它是一只南方象海豹，叫做 Neil the Seal。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有在一些 Instagram 的短片上面看过它的本尊哦，就是一只。真的是，它现在的重量已经重达了1吨左右，然后这么大只的一只海豹呢，它就是呢，因为海豹每年会有2次的脱毛期，在脱毛的期的时候呢，它就会上岸它就会上岸，因为它们这个时候表皮层褪去之后是有比较没有办法游泳的，所以他们会在陆地上面逗留大概3到2周。可大部分海豹可能就会在海岸线留着，或者在沙滩附近留着，就不会说就是一直深入到那个里面，就是像小镇啊，不会到人群里面。然后大部分呢，他们就是躲在远远的海滩上面，这样安静的等待脱毛期结束，然后再回到海里面。但是这一只 Neil the Seal 呢，它就不太一样。很多人应该有看过它在 Instagram 上面的短片，就是它就是会冲到村庄里面，但是它就是很大只嘛，然后可是也不会说行动的很快，可是那个吨位就是你会感受到它的要往你来的时候，那个压迫感还是有的。可是呢，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攻击性，只要你不是惹它，没什么攻击性，它就是喜欢躺在某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睡觉。然后呢，旁边有人在讲话，它也不太会在意这样。可是他呢，在从海滩呢一路到村庄的这个路上，还会遇到非常多的像是一些路标，然后或者是像是一些锥形的那些路标嘛，很像是雪糕筒的一些澳洲当地特有的交通锥。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在那边玩，然后甚至呢就整个身体压上去，然后就把人家栅栏压烂了，这些都是有的。然后可是因为他的吨位跟他的样子真的是太好笑、太可爱，然后又太慵懒了，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就会把它拍起来发上Instagram， 甚至呢，当地居民还有发起 Neil 的一个 Instagram 账号，然后当初好像有到了超过20万的追踪，但是呢，现在不太确定还有没有在，因为中间一度好像是有被取消，这样就是那个账号是关起来的状况。但 anyway， 就算是没有这个 Neil 的官方账号，但是呢，其实 Neil 已经在就他的影片呢，已经是几乎是病毒式的，就是传播在各地。像我自己呢，在不知道它叫 Neil 之前呢，我就有看过这只会压垮人家栅栏的海豹哦。那但这个Neil the Seal 呢，它几乎呢就是1年2次嘛。然后它今年呢，已经在7月初的时候，塔斯曼尼亚那边呢，他们发布的公告是说 ，Neil 已经在今年呢度过他的脱毛期，所以他回到海洋了，但是有可能会再返回到这个 Tasmania 这个地方。那因为 Neil 他现在5岁嘛，然后他每次脱毛期就是好像蛮喜欢到 Tasmania 的一些小镇，就是沿岸那一带，他都会在那边。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在这里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小镇呢，后来就涌入非常多的人，就是在这个时你有上岸的期间呢，就会想说可不可以去来看看他呀什么的。好，那这个当然就是在当地呢有造成一些些的担心，比如说因为一度呢这个没有什么人的海滩呢，就有上百名的游客一下子涌现在这个海滩上面，想要找到 Neil。 这时候野生动物专家呢，他们

们就特别去觉得说有点担心，因为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呢，他们引起高人气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并没有遵守当地的规矩，因为其实当地的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保护 Neil 的，比如说 Neil 他可能要到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他们可能会用跟他距离至少20公尺的方式引导他，让他能够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呢，他们也不太会在意说 Neil 就是压坏他们的，比如说栅栏啊，然后爬上车顶，他们不太会在意，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要让 Neil 就是依他的天性去玩，因为以他5岁左右，其实是海豹一个青少年的年纪。好，来先来关心一下，继续聊 Neil 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近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5公里仁德服务区这边呢，两个交通锥横躺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而且呢它会随着风这样子滚来滚去哦，蛮危险的，麻烦你要多多小心哦。好，在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5公里，过了杨梅内侧车道，看到中央分隔岛在施工，也要麻烦您多多留心，保护一下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桃园市大园区回报，竹围渔港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现在车都不好走，麻烦大家在这里哦，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可能要去到更远的地方停车咯。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一南下88公里，持续提醒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台74线东向的22.9公里松竹路段内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仍在处理当中，也请你持续小心。好，刚刚讲到 Neil 嘛，然后呢，刚刚是说当地人是非常非常的保护他，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也不能说故事，就是当地的一个措施，就是 Tasmania 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家保险公司就为 Neil 推出了一个尼尔保险。为什么会有尼尔保险呢？就是说居民呢，如果因为 Neil 这位不速之客造成财务的损坏，是可以申请一些理赔的，但是那个金额可能也没有到很高，可是就是给 gam 给 gam， 而且也蛮有话题性的。好，讲回来呢，当地的野生动物专家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高人气嘛，就会导致很多人，就像刚刚说的，好多的上百名的游客一下子涌到原本没什么人的海滩，那大家呢不一定会遵守，就是要跟野生动物去保持安全距离，或者是他可能不熟悉怎么跟野生动物相处，就是要保持距离这些规则，所以说呢，很容易可能 Neil 的高人气就会导致安全事故出现。那大家也知道，当野生动物去跟人类发生了一些摩擦，甚至是冲突，甚至是伤人的事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野生动物很有可能会面临到就是安乐死的风险。所以说呢，野生动物专家呢，他们在现在这个风潮出现的时候，就一直不断的提醒大家说，一定要给 Neil 空间，绝对不要就是一下子涌在那边围观，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野生动物它会因为好奇跑去哪里，但它跑向某个方向，如果你们一堆人挤在那里围观，然后一下子要散开，是蛮危险，那也有可能会惊动到野生动物本身，那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天性。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未来有机会到 Tasmania， 然后你很幸运在 Neil 他脱毛期上岸的期间呢，在 Tasmania 那边旅游的话呢，记得不能因为就是觉得说他有够可爱，有够一顿的小可爱，真的是蛮令人有压迫感的哦。好了，也不要因为他可爱，所以说就靠得太近哦。好，来在神奈台61线特别的辛苦哦。现在北上呢，就像刚刚说的，受到这个深港到龙井的施工哦，现在不只是深港后方，一度到了县西这一段都是严重拥挤拥塞，不好走。现在县西到深港这一段塞车会塞1个小时哦，哇哦。好，感谢热线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麻烦大家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你不能等到深港这边才提前下匝道了吼，你从县西这边就要提早做改道了，因为县西到深港这一段呢就已经塞得不要不要了吼，麻烦大家赶快北上在台61的朋友赶快来做改道，县西到深港这一段受到深港到龙井施工影响，现在塞车塞到要1个小时这么久吼，所以说赶快来做改道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05.6公里，在头份前，这里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你多加留心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魏如萱的《恶口》。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2: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1: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2: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3: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4: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

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时间来到下午的3:3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带给你排除的消息哦，这是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现在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点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国际街跟台湾大道的交汇处，这里有事故哦。之前呢，这个事故那现在是已经解除，所以说你可以放心通行。最近事故消息来自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出口外侧车道呢，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32.5公里头城前，这里外侧车道出现一部故障车，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再来看到桃园市的大园区，这里回报竹围渔港呢，因为今天这个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的活动，所以说竹围渔港的停车位已经全满了，要麻烦大家改停到 A11 这个停车场，然后转接驳车来前往活动会场。好，继续看到其他的国道路况哦。首先呢，国一南下的105.6公里头份前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还没有结果排除，而在国一南下335公里仁德服务区，这里两个交通锥它横躺在地上哦，那因为横躺的关系，所以也会随着这边的风滚来滚去哦。那主要呢是会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受到影响，所以说大家行到这一段的时候，提前的保持您的警觉心哦。好，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71.3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这里看到路间的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那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呢，是来自台74线东向的22.9公里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那在东向的23.3公里呢，这个中间车道看到的弹簧床垫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麻烦您还是多留一份心。好，现在最辛苦的地方呢，应该除了国五北上之外哦，最辛苦应该就在台61线北上，目前受到深港到龙井双向施工封闭的影响，现在深港一路从后方到县西都是严重回堵的状况。有听众朋友帮我们回报说，县西到深港现在塞车，大概车程要塞1个小时左右，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提前从县西这里就来提早做改道了吼，不然呢，你在这个地方一路呢过了县西这边，这个塞车的车流就不是开玩笑的，请您赶快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哇，过了3:30之后，整个车流量都大了起来呢，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来听青虫阿欧的歌声，这首歌《广告又不会叫》。

来自星虫 ROE 的创作的这首歌《公告又公告又不会叫》。好，来看一下目前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 371.2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这里的木棍呢现在已经被移开了。好，但还是排除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的335公里仁德服务区，这里两个交通锥横躺的情况呢也已经排除，所以在这里的朋友你也可以稍微放心。但我刚刚那个 but、是在想说这个国一南下的 371.3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路肩的故障车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虽然说 371.2 公里的木棍呢已经排除，但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依然要麻烦你多多留心一下下了。好，再来排除的地方是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出口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台十八线东向 61.6 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这个地方之前出现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现在也已经脱掉完毕，所以在台十八线东向的朋友也都可以放心。台二线呢则是再度回报进来，西向芙蓉路段现在依然看到车多不好走，想必今天呢很多人去海边踏浪是吧，所以说呢大家在现在西向这一段呢一定要保持一下你的耐心了。国五北上 32.5 公里在头城前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同样呢是台语歌曲，来自曹雅文跟坏特的合作《那西米亚仔》。

来自曹雅文跟怀特的合作，那是明仔载，明仔载是拜夜哈，有一些上班族要开始上班了。好，来看一下国五北上的5公里石碇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在台61线北上受到深港到龙井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深港后方一路到县西哦，也就是169到166公里这一段呢。才3公里，但是呢，要你行驶1公里，1小时这么长哦，真的是塞车塞到爆，所以麻烦大家呢，赶快提前限息之前就赶快下这个匝道了吼，要不然呢，你在这边进到限息到深港这一段塞车是塞的不要不要的。好啦，刚刚虽然说呢，明天是拜夜，所以有一些人呢要开始上班，可能内心就会有点抗拒，那不如今天早点睡哦，不然明天早上呢就会像潘玮柏唱的这首歌一样，不想醒来哟。

来自潘玮柏的歌声，这首歌不想醒来。好嘞，现在在神道台61线156到168公里哦，要一直提醒你，因为这个龙井到深港路段还是呢为了这个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全车道，一路会影响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北上的车辆就像刚刚提醒的，因为县西到深港这一段现在已经塞得不要不要了哦，所以要麻烦你呢在169公里的县西这一段赶快就下匝道了，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呢一路呢引导自己到这个龙井之后再来上匝道汇入高架主线继续往北哦。南下的车辆建议你呢则是可以走这个156公里的龙井下匝道，从龙井这边下匝道之后呢改走平面道路，然后从166公里的深港上匝道就可以继续往南了，请大家一定赶快来做个改道，尤其北上的朋友很辛苦哦。国五北上在5公里石碇前内侧车道现在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格外的留心一下。刚刚也看了一下现在的路网图哦，各地的国道呢过了3点半之后，很多地方呢都开始塞车了，但一级战区呢依然是落在宜兰到头城这里哦，要进到雪穗的南端入口这边呢排队6公里这么长，保持耐心啦。

这首歌是 Erica 刘爱丽的《那边凉快那边呆》，这么热的天气呢，大概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吧。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的 47.4 公里，在树林前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请你格外留心一下了吼。内侧车道又是多部车，蛮危险的。好，在国五北上的五公里，在石碇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麻烦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不过也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五北上 32.5 公里头城前的故障车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说在这一段大家可以稍稍放心，可是北上五公里石碇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请你依然要多加的小心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文慧荣跟谷谷吕思伟的合作《全放空》啊，虽然全放空，但是请你开车的时候不要放空哦。来到3:56，我要准备给你说拜拜了。等一下呢，就有萨拉雅陪着你一起周末伸懒腰。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05.6公里头份前，这里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三号北上47.4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接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国五北上在5公里石碇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在接近燕巢系统这里路肩有车辆抛锚，而且没有摆放任何的三角警告标志，请格外留心。省道部分，台二线在西向的福隆路段目前回报车多不好走，台61线在156到168公里龙井到县西路段目前是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作业，北上车辆要麻烦您提前从169公里县西这一段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再接回龙井上汇入匝道的高架主线。而在南下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提前从156公里龙井路段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然后接回169公里的县西上匝道。目前呢，看到台74线东向22到23公里松竹路段车多不好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是车多。市区部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回报，在竹围渔港这里受到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活动影响，目前渔港这边的停车位都已经满场了，要麻烦您改停 A11 再转接接驳车到会场。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

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汪定中。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啦，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00到晚上7:00就由塞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咯。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8月2号星期日，8号八月的第二天，也是八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今天呢在各地啊也是非常的热闹，非常多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各地啊可能车子比较多一点点，人也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彼此礼让喽。今天有出门的朋友，现在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在台二线的西向福隆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桃园市大园区竹围渔港因为有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的活动关系，那这边的停车场啊停车位都是满的，那请大家改停到 A11， 然后呢转接驳车来到活动的地点。那在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了，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一样是国道五号在北上的5公里，石碇前内侧车道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现在是拥塞不好走。那在台15线的20.1公里林口区的下福路139号之一这边呢

户外煤场起火的状况，目前呢是没有火烟了，现在。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如果您是在附近的朋友，在林口区的朋友，请大家还是依旧紧闭门窗，外出的时候戴好口

5点钟。那在北上的部分，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10公封闭。那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这两个施工呢，车辆都会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喽。那另外一个台61线的状况呢，是北上受到县西到深港以及到龙井的施工，所以导致整个路段呢是严重的拥塞。那目前呢196公里到166公里的县西到深港，目前拥塞的车阵大约呢会行驶约1个小时左右，所以请大家如果是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呢，如果可以提前改道会是最好的。那在国道10号的东向1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间，有车辆抛锚，而且呢没有摆放任何的三角锥来警示，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好啦，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杨梅区，桃园市的杨梅区，目前呢在深深路428号前发生了2部机车的事故。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5号北上5公里石碇前内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啊回堵2公里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卢可佩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同一阵风里》。

来自卢可佩的歌声，这首歌曲《同一阵风里》来自今年所推出的最新专辑《皮皮》。时间来到下午的4:15，会想要排有关于风的歌曲，是因为今天不觉得外头的风超级无敌大的吗？除了太阳大以外呢，风也超级大。真的是很奇怪的天气，那在外头撑着伞都觉得伞都快被吹垮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是有在外头撑着阳伞的朋友，这个风势也是要请你留意一下咯。好啦，今天的路况也是稍微多了一点点，所以请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多注意路况消息了。那也是请大家把持好你的专心度，专心于前方，以免呢一些不太好的状况发生。好的，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1公里安坑隧道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60公里民雄站被跑道的南端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那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部分的305.1公里麻豆交流道附近有槽车跟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口有事故，目前警察已经到场处理当中。那在台一线的北上平峨公路丰港到房山路段啊，是车多拥塞。台61线北上170到168公里杨厝至深港路段，目前拥塞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因为目前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封闭关系，而且呢北返车流也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导致整个路段呢已经拥塞来到2公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线西或杨厝匝道，改台17线平面道路来行驶。那在桃园市杨梅区，刚刚有说到深深路的428号前有两部机车事故，那目前呢有听众补充，现场汽车是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到秀才路来通过哦。那在这边有新建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32.1公里安坑隧道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基隆路往北跟光复南路口外侧车道有路面洗铺施工，预计会持续到待会的5:30。那在新一路三段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目前是人手孔降埋工程才点状封闭，那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一样是台北市的消息，在旧宗路一段268号美式卖场周边呢，车多排队等待入场的消息，也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了。其他的台北市的施工，在全园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的200公尺左右，边坡落石抢修持续进行。那目前这个施工呢，有踩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要上下阳明山的朋友，可以提前改到东深路会比较方便。那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也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另外一个施工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那再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在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待会5点钟。

为你的眼睛里面都是眼屎，让我好心疼你、啊、你要不要拿一张卫生纸醒醒鼻涕啊，擦一擦口水，刷刷牙，然后重振你的旗鼓，洗漱

这首歌曲来自柳王跟羊驼小姐的合作，叫做《起风的时候》，来自柳王在今年推出的新专辑《薯条雷鬼》当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24。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121公里到120公里之间，竹南前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那这边呢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1号北上347.6公里，冈山地磅到冈山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原本占用的内侧车道，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啊回堵了4公里的车潮，比较长一点点，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好的，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以及车速如何。首先呢，国道5号北上啊，真的是一如以往的拥塞，从宜兰开始一路到头城，车速相当相当的缓慢，大约只有10左右。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是要从宜兰北返的朋友都辛苦了。那如果你行驶到头城一路到南港的话呢，车速都是落在45-50之间。那来到北部路段，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油，车速落

在30到35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北上，从莺歌系统会一路拥塞来到三莺路段，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来到新竹的路段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系统就会有一点点的拥塞，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约落在40到50之间。但是呢，如果您行驶到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呢，车速会再往下降，大约落在30左右。但是呢，如果你通过湖口的话，之后就是一路顺畅。再往南一点点，国三的北上，竹南到西滨，车速大约落在35到40之间。中部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目前呢拥塞来到了台中系统，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六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落在35到40之间。那在国道的三号北上的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车速现在是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不到40公里。一路往南走，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车速不到30公里。再来到南部路段，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维持在3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北上长治到屏东，目前车速落在20到25之间。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大家都辛苦了。那行驶这几个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

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拉维士阿旺，这首歌叫做《风的声音》。那歌曲过后，收听4:30，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为防范不法犯罪组织危害社会治安，警政署动员警力1747人实施扫黑专案行动，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与经常活动据点662处，并查缉犯罪组织28个，犯嫌126人，以及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149000元。请听一下报道。
2: 有鉴于近期新北市三峡树林区接连发生枪击、丢掷爆裂物等重大暴力治安事件，警政署自7月20号起至31号为止，跨区集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及宜兰县等5个警察局的力量，实施为期12天的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除了针对帮派有关处所进行全面扫荡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更同步查获具该背景的犯罪组织8个，犯嫌32人，以棒打出头鸟的具体成果，宣示不容帮派危害社会治安的决心。警政署强调，政府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决心绝不容挑战，帮派零容忍是最高铁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犯罪必有稽证，任何胆敢高调行恶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察机关必迎头痛击，且强力查处，深掘活动脉络，依法就办，扫黑行动绝不止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9岁黄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自行车外出用餐，返家途中疑似失智症发作，迷失方向，受困路旁，丰原警分局获报到场，透过车籍资料顺利联系家属，顺利协助返家。陈怡琳的报道。
3: 台中市中区一家猪脚餐厅在地经营超过40年，是不少老饕的最爱。大里区79岁黄姓男子日前上午独自骑乘微型电动自行车外出用餐，返家途中却迷失方向，车辆电力耗尽，停在神冈区大尊路旁，热心民众见状协助报警。丰原警分局社口派出所所长郑志明表示，经检视男子虽然满脸疲惫，不过身体没有大碍，但无法清楚说出个人基本资料。
4: 该名老翁原本从大里住家骑乘微型电动自行车前往中区吃猪脚，返家时却迷航，骑至约20公里远的神冈，原警确认老翁身体状况无碍后，透过车籍资料顺利联系家属，协助老翁平安返家。
3: 黄姓男子的妻子向原警表示，丈夫患有失智症，当天上午外出后失联，因为没有携带手机无法联系，正准备报案时就接获通知，对于热心民众和原警的及时协助表达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市115年暑期青春专案第二场青少年活动炸裂吧青春少年棒垒球趣味赛再次重磅回归，象征市府精准打击犯罪、全力守护青少年的坚定决心。魏经理报道。
5: 市长黄伟哲挥棒出击，替台南市115年暑期青春专案第二场青少年活动炸裂吧青春少年棒垒球趣味赛揭开序幕。内容设计包含有垒球打击王、精灵退盘王以及投篮及灌篮高手等三大关卡，让青少年可以同时体验多种不同的运动乐趣。现场展现了青少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跟团队凝聚力，也让整场赛事热血沸腾、紧张刺激。市长黄伟哲说：“
6: 参与青春专案的各位民警大家辛苦了，各位青训处的各位教官也辛苦了。”快乐啊，这个又健康又正确的暑假。
5: 活动会场旁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妇幼队、交通大队跟台南地检署等单位共同设摊宣导，针对防治青少年涉及暴力、毒品、财产、性跟家庭等各类犯罪，以及关注妇幼求职、交通跟网络安全等议题，结合游戏与互动模式深入宣导。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为我们分析最新的天气状况。佩腾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

0: 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南部地区以及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天气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还有屏东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的高温。所以这样的天气到了明天，其实天气都还是蛮类似的。明天各地仍然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也只有在少部分的南部地区以及部分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同样的，明天高温跟今天也是蛮类似的，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集中在大台北地区、花莲地区或是部分南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都要注意，记得多补充水分并且留意防晒。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而这样的天气形态其实未来到了周二大致上都还是比较类似，不过由于周二之后有一点偏北风、东北风的影响，迎风面北海岸甚至部分的北部地区从周三开始也开始会有一点降雨的情况。那要注意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不过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暴风圈，目前是位于在台湾东方大约315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的往偏西的方向来到往琉球群岛附近移动。那未来主要在周五、周六、周日逐渐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要留意它的最新的动态。那此外，在它还没接近的时候，周二的时候，其实在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就开始会有出现一些长浪，而且周四的时候浪高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未来一周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好，沙特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来自南希·肯恩，我想再拥有自己。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2022年所发行的《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4。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周末深蓝夜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要提醒你的是，在台中市的金武东路往太平靠近三贤街这边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周边的车流量是有增加的趋势。那在国道一号南下182.4公里南屯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掉落了。

三块木头，再请您小心闪避了。那以及在南下的340.3公里鹿竹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哇，发生了四部的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也请大家提前的多多留心。那在国道三号北上121公里到120公里之间，竹南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在国道一号北上196.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呢，是有小动物躺平。台61线北上的170到168公里杨厝至深港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因为受到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封闭关系，而且呢北返的车流也是持续的增加，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线西或是杨厝匝道，改台17线的平面道路来行驶。排出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20.1公里竹南前的路间，原本有一部游览车爆胎停放消息，现在节后排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60公里民雄站被跑道的南端，原本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消息，现在排除了，但是后方呢有稍稍的回堵车潮。再来一个排除的状况是国三北上121公里到120公里之间，竹南前中间车道的轮胎皮目前已经结合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新增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台一线北上的456公里靠近枋山的路段，内外车道啊有两部车有不明原因停放在这边，好危险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Bonai 的歌声《找到你的喜欢》。

这首歌曲非常有活力，来自博奈的歌声《找到你的喜欢》。时间来到下午的4:51。这两天呢，在台湾各地非常多的活动进行当中，尤其是音乐季。在新竹呢，就有新月沙湾的音乐季；那在高雄有台日大港水果季。虽然这个活动呢是以台日交流的水果为主，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来自日本啊，还有在台湾各地的台湾在地的独立乐团来做表演，以及呢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哇，真的是好热闹啊！这几天。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一线北上的平峨公路丰港到水底寮路段这边呢，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的路肩，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台中市金武东路往太平靠近三斜街的事故呢，现在也截获排除喽。好啦，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的日本团体，它是东京中央线跟 Kinako 的合作，这首歌曲《躲雨》。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日本的歌姬实力派歌姬 Kinako 跟东京中央线的合作。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57，提醒大家，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五段往西上士高匝道这边啊，车多定点，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喽。接下来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所演唱的990次恋爱。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下午的5点钟喽，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96.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由小到木躺平；南下182.4公里，南屯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掉落三块木头；南下340.3公里，鹿竹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平峨路段。平峨公路的丰港到水底寮路段车多拥塞，北上456公里靠近枋寮内外车道有两部车不明原因停放。台二线西向福隆路段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0公里到168公里阳错至深港路段拥塞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因为目前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封闭关系，而且北返车流持续增加，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线西或阳错匝道改台17线的平面道路来行驶。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悠悠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傍晚时段了。今天呢，突然让我想到啊，八月已经来到了第二天。那八月呢，好像也是放暑假的第二个月。我一再回想啊，当学生的时候，这两个月到底是怎么运用的？就突然觉得哇，往回看，两个月的假期真的好长好长，好让人羡慕哦。好啦，所以各个学生朋友们，好好把握最后一个月的假期，规划一下，看可以去哪里玩，又或是要做什么事情咯。好啦，那如果今天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10号西向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啊，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请你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107公里到109公里之间，香山前的路肩机车误闯了上来，再请您多多留心它的动向。台北市的市民大道5段往西上市高匝道，那目前呢车多定点。那在桃园市龟山区青山路2段一巷的103-1号附近，自行车事故也请您多多注意喽。持续流行的消息是台61线北上的170公里到168公里阳朔至深港路段拥塞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因为受到中彰大桥施工封闭关系，以及呢北返车流持续增加，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线西或是阳朔匝道，来改到台17线的平面道路来行驶咯。好的，这边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69公里龙潭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好的，如果行驶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的话，也请你打电话进来，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1D3。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个曲风相当舒服的歌，来自黄玠的歌声《海边情歌》。

阳光，一不小心晒出许多奇怪想象，和你走同个方向，也许有天能一起回家。说到放松，瞬间放空，你绝对是我的榜样，随时躺下，每天都在放假。海边的风吹起来舒服的让人想说脏话，对你感觉不复杂，所以就不害怕曝光，不管你想要住

这首歌曲来自黄玠的歌声《海边情歌》。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14。好啦，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告诉你现在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的 17.2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故障车停放，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以及路面清扫工程，会持续到晚间的8点钟。那在台15线的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的139号之1户外煤厂起火的状况，现在是已经没有火烟状况了，但是呢，还是要请林口区附近的民众呢关闭门窗，外出的时候最好也是戴紧口罩。那在桃园市大园区竹围渔港的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活动，导致这边的停车位都已经满了，所以请大家改停 A11 来转接驳车到达这个目的地。那在台二线西向的福隆路段，目前车都不好走。排除的好消息，高雄市苓雅区中

顺三路跟民族二路口原本是有事故的，现在截获排除。国道十号西向三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也排除了，但是呢后方有回堵两公里的车潮。以及国道三号北上69公里龙潭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这边呢也截获排除，但后方啊也一样回堵两公里车潮。好啦，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旅行充电站，要来到哪个地方来放松一下、喘口气一下呢？大家知道每年夏天啊，最具代表性的海边盛事之一就不得不说是福隆的国际沙雕艺术季目前正式回归啦。而且今年2026年呢，活动迈入第19届，哇哦，19耶，长达一个小孩长到对成年了，哇，第19届了。那今年呢，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把整个海水浴场呢变成大型电影的沙雕乐园。从经典的科幻啊、动画角色到人气电影的场景，全部都化身为巨大的沙雕作品，可以让大家从白天一路玩到夕阳时刻。我真的觉得沙雕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厉害，大家应该小时候都有去过那个沙滩上，然后就坐在沙滩上想要叠出城堡啊，又或是任何的东西，但是怎么叠都是一个小小的小山丘，三角形的，又或是奇奇怪怪的形状。我真的很难想象沙雕艺术是怎么这样子刻画出来的，而且每一个都非常的巨大又很厉害。所以如果你还没去过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的朋友，不妨在这个夏季呢可以去走走看看哦。如果觉得怕热的朋友呢，其实啊，这个沙雕艺术季一直到10月26号。如果你真的怕热的话，10月再去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福隆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从这边出发，然后接着去深入探索其他东北角的沿线景点。那这边呢也有海岸自行车路线啊，以及很多的山海交织的自然景观，我觉得是北海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但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想要看到海、想要玩水、想要看到沙滩、想要看到沙雕的话，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其实没错，刚刚也有听到在路况的方面说台二线西向的福隆路段是车多不好走，但是这边也建议大家其实呢可以搭火车，因为福隆车站呢，我自己曾经也搭过火车到福隆，那福隆一下车之后往前走其实就是福隆海水浴场了，所以呢其实在假日的时候提早买票又或是怎么样的安排一下小行程，很方便的就可以抵达福隆咯。所以我觉得北海岸这个地方呢真的是蛮便利的，如果在北部工作的朋友想要感受一下太阳，想要感受一下夏天的沙滩的感觉的话，不妨就到福隆来走走看看，让自己在繁忙的生活之中呢找一些舒服然后很 chill 的行程安排一下咯。

哇，清凉的海水的声音马上来到了耳朵里。这首歌曲来自南语，叫做《沙滩鞋》。

这首歌曲来自南屿，南方的南，岛屿的屿。这首歌曲叫做《沙滩鞋》，来自今年所推出的专辑《岛屿度假村》。时间来到下午的5:24，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67公里龙潭前的路间啊，是有机车误闯了上来，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啊，发生了4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啊回堵了1公里的车潮。持续提醒你，国道5号北上17.2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

那这边呢，以及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跟光复南路口外侧车道有路面洗铺施工，预计呢是持续到待会的5:30。国道五号北上呢，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了，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罗东还有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

0: 这首歌曲来自 Funky Mo 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叫做《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广明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在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雪山隧道北上17.2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那目前正在等待拖吊救援。所以我们现在将雪山隧道外侧封闭，那以利拖吊车通行，再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路况的方面，目前国五这个部分还是以北上雪山隧道这个路段非常的拥塞，那目前雪山隧道后方路口后方已经回堵了有6公里，在匝道的部分，北上的头城路口匝道有

0: 排队车流。那宜市是 2.5 公里，宜兰是1公里，罗东是 0.5 公里，罗东和苏澳分别都是 0.5 公里的排队车阵。那在行驾朋友多加小心。那另外一个车多的部分是在我们国五北上 7K 一直到石碇北上出口匝道这个路段也是非常的拥塞，平均的车速只维持在20到30公里。那在行驾时朋友多加留意，因为是暑假期间，提醒驾驶朋友因为车辆都比往常的还要大，尽量能在出发的时候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页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规划行程的安排。谢谢。
1: 好的，谢谢广明的提醒。
0: 好，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国道5号北返的朋友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了。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其他的高速公路的路况，现在车速如何？北部路段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段目前车速维持在30左右。那来到新竹路段国道1号的北上，拥塞地点呢是竹北一路到湖口路段，车速大约都落在25到35之间。那在国道3号北上呢，竹南到西滨车速落在30到35左右。来到中部路段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会一路拥塞到台中系统，车速都维持在30左右。那在国道1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在国道6号的东向，哦，更正哦，是在国道6号的西向，东草屯到旧镇车速维持在35左右。那在国道3号北上路段呢，从民间一路拥塞到南投，车速都落在35左右。而在国道1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南部路段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到新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10号的双向都是拥塞，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0左右。好啦，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呢你的精神状况也要多多注意咯。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那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来自马念先的歌声 Mr. Afternoon。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4: 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3: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4: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3: 哇，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4: 你哦，就知道玩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Love you, 小潘。
1: 这首歌曲来自葛仲珊的歌声 Got to Believe， 时间来到下午的5:44。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谣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

啦，又来到了五点钟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塞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但是呢，在介绍歌曲之前，先来关心现在的道路状况。在国道六号东向八公里往国信埔里方向，在东草屯休息站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那人员是有站在车边，那也有摆放警告标志，那现场呢目前是拖吊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大林交流道这边呢，是有突然定点的情形发生，所以请大家如果行驶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大林交流道路段呢，请多多留心一下，这边呢是会有定点的状况发生，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多多注意前方车况咯。台61线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

龙港到深井路段，龙港龙井，抱歉，龙井到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都是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预计明天早上6点才会结束。所以呢，因为施工关系啊，导致目前北上的170公里到168公里的阳错至深港路段拥塞回堵2公里车潮，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169公里的线西或是174公里的阳错匝道改由台17线平面道路来行驶，避开呢北上的拥塞路段。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南下的166公里啊，要汇入深港交流道也是车多，有排队也有定点的情形，如果行驶这个路段呢，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5号北上17.2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的故障车现在截获排除。那原先呢，有因为这个故障车停放在外侧车道的关系，有暂停外侧车道的使用，那现在都是恢复正常。那在国道1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4部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截获排除了，但是啊，后方有回堵来到4公里的车潮哦。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好的，今天的推荐歌单呢，想要跟大家介绍几位台湾的女饶舌歌手。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来自葛仲珊，她也是台湾的饶舌歌手。那她在这首歌曲呢，是出自她去年所发行的 Soul Food 零食当中的作品。那葛仲珊呢，她其实出生在美国，但是呢，她是台湾人，也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那她的作品呢，在第28届的金曲奖也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那在当年呢，也成为了第一个以饶舌风、饶舌曲风入围这个奖项的女歌手。那在第28届金曲奖之前呢，她其实在第24届的时候就以最佳新人奖拿下，对，就是以她个人的首张专辑拿下金曲的最佳新人。接下来这位饶舌歌手，相信大家近期对他不陌生，因为他是今年的最佳新人，他是陈贤进。那这首歌曲呢，是跟李浩伟合作的 Could Say。

来自李浩伟跟陈贤进的合作，这首歌曲《Could Say》，时间来到下午的5:52。没错，今年的最佳新人陈贤进，他也是位饶舌音乐创作歌手。其实呢，他在今年得到了最佳新人，但是他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活跃了，有一些作品在YouTube 频道上公开。那他其实呢是出自政大黑鹰，就是呢政治大学里面有一个社团叫做政大黑鹰社，他们的饶舌社团。那在他们社团中的 Cypher 的影片中呢，他的表现就已经吸引非常多人的目光。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开始有了非常多的音乐人找他合作，包括郑怡农啊、六王啊、陈珊妮啊等等的跟他合作。那到今年终于呢以他自己的专辑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好的，路况部分，台82线西向的 15.5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车道啊是有事故发生。台二丙的西向基隆暖暖路段目前车多回堵，回堵了 3.5 公里左右，都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保持好您的耐心。接下来这位女饶舌歌手叫做瑞莎，这首歌曲《垃圾鬼》。

这首歌曲来自瑞莎所演唱的《拉萨贵》，时间来到下午的5:56。好的，介绍一下瑞莎这个女饶舌歌手，她相当的，我觉得很酷，很有趣。那她同时呢，跟陈贤进一样，是来自政大黑音。那她也曾经在《大嘻哈时代二》在台上呢，用他的嘻哈的语言征服了好多的人，也是拉拢了非常多的粉丝。那他除了这个创作歌手、饶舌歌手这个身份呢，其实呢，他还是一名体育记者、体育主播，我觉得超级无敌酷、超级有趣的。好的，所以这位饶舌歌手也是分享给大家。那目前的道路状况，台61线的南下 284.9 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啊，外车道掉落的是轮胎皮，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两位饶舌歌手的合作，一位呢是陈景香，一位是水水咪子98。这首歌曲叫做《不洗头》。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的6点钟喽，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莱亚，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50.3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跟中线车道，目前会有车多定点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前方车况，保持距离。国道六号东向8公里往国姓埔里方向，东草屯休息站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现场拖吊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二丙西向基隆暖暖车都回堵，来到3.5公里左右。台二线西向福隆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十五线在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1，目前是有户外煤厂起火的状况。那现在呢，火焰状况已经停止，但是还是要请林口区附近的民众关闭门窗，外出戴紧口罩。台61线在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预计持续到明天早晨6点钟。那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导致北向的170到168公里阳错至深港路段拥塞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169公里线西或是174公里的阳错匝道，改由台77线。平面道路行驶，并开北上的拥塞路段。那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检视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钟。台61线南下284.9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台82线西向的15.5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原来如此哦。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化。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当你想看点不一样的影片，那不是什么问题，就打开景广的 YouTube 频道，给你特别的视觉体验，
0: 随时都能享受片刻的愉悦。别忘记快点按下叮咚，开启小铃铛，并且按赞订阅景广的 YouTube 吧。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今天的晚间时段了，周日的晚上，把握最后的假期啦。明天又要开始上班了，但是好像不用上课对吧？因为还在放暑假。现在还在当学生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好啦，来到晚间时段了，也是用晚餐的时候。现在呢，市区道路可能车子会多一些些。再提醒大家，如果是遇到车多路段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了，也是彼此礼让咯。那因为是晚餐时段，所以目前还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朋友也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否还是良好的状况。如果有肚子饿又或是精神有疲劳的朋友，都请您找个地方稍作休息，把自己的精神养好来之后呢，再继续开车咯。好啦，那目前的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在台61线南下 284.9 公里三寮湾交流道外车道呢，轮胎皮散落的消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台61线双向一直持续的提醒大家的是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预计呢明天早晨6:00才会结束。那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呢，导致北上的170到168公里阳错至深港路段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建议大家在169公里的线西或是174公里的阳错匝道改由台17线平面道路来行驶，避开呢北上的拥塞路段。那在南下的166公里汇入深港交流道呢，目前呢也是有车多定点的情形，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那在台82线西向的 15.5 公里香河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再来是派出的好消息，台一线北上的456公里靠近房山的内外车道呢，原本是有两车停放，是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目前是接获排除，但是呢车流量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

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好啦，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光呢，想送上一系列经典的华语金曲抒情歌歌单。那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你不在》。

0: 来自黄力宏的歌声，这首歌曲《你不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淑芳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驾驶朋友，各位晚安。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速都算正常。那北上的路段呢，就从新竹到竹北，那还有就是竹北上来之后，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目前车速是蛮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安坑路段，安坑交流道一上来到安坑隧道入口，大约车速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南下土城又到树林交流道出口前，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现在目前大溪路段是车多的状况，大约有3公里的车阵是车速在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约有6公里的车阵。那进了雪山隧道之后，车速慢慢提升，过了

0: 3公里之后，车速会越来越快。那请朋友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在雪山隧道内，请依速线提高自己的车速。那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前，车速约40公里。那北上云林系统到湖尾，以及226K 到北斗路段，还有217公里到211公里，这些路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目前车速也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民间到226公里，车速约40公里。那佛山北上118公里到115公里，车速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六号草屯休息站接果往国山方向，目前也是出口有排队车阵，那请要出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下营到系统到307公里，车速约40公里。那永康路段以及鹿竹到高科路段，现在车速约维持到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南子路段车速约50公里，冈山一直到高科路段车速也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到燕巢路段车速约50。那国道三号北上从南州上来一路到坎顶，车速约30到40公里。那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前有排队车阵，请驾驶朋友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还从顶金系统到了左营段，目前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东向的左营端上来，车速约30公里，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因为今天假日，那回程的车可能比较多，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出去，快快乐乐回家。好，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的提醒。
0: 好，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新进的道路状况也来提醒大家，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出口往沙鹿方向，这边呢是有行人误闯哦，所以再请大家多留心。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天色呢会开始慢慢的变暗，所以呢可以开启你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来自 JJ 林俊杰的歌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时间来到晚间的6:24。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04.6公里，过了麻豆的那一侧车道，原本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皆获排除。那其他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台82线西向的15.5公里，嘉义线往东石方向的香鹤交流道路段，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呢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持续提醒你，台61线在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的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预计持续到明天早晨的6点钟。那在北上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在169公里线西或是174公里羊座匝道改由台17线平面道路来行驶，并在龙井再汇入台61线。那如果您是要南下的话，可以提前在157公里的龙井改到平面道路至深港，再汇入主线喽。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歌曲叫做《记得》。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举行理监事改选，由中国信托娱乐副总周玲文当选，成为棒协首名女性理事长。内政部与消防署训练中心召开部务汇报，规划建构印太灾防训练中心愿景。部长刘世芳要求对标国际标准，提升第一线救灾战力与安全，打造区域灾害防救训练枢纽。瑞兰新的报道。
2: 内政部日前在南投消防署训练中心召开部汇报，展示 AI 火场模拟、倾斜建筑搜救及搜救犬训练成果。消防署表示，因应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将建制新一期训场，新增水域急流训练场、全尺寸火灾模拟燃烧实验室及亚洲首座国际标准无人机考训场，并全面导入国际标准，推动化学灾害救援及无人机救灾认证。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请消防署积极推动印太灾害防救韧性能力建构计划，而且如期如职完成各项能力建制工程跟装备升级，针对无人机专用训练。

0: 考场的建制及各项课程的国际认证，请持续对标 NFPA 及 NIST 等国际的最高标准，并且深化与印太区域国家的训练合作。
1: 消防署表示，未来也将深化与日本、菲律宾、南韩等印太国家合作，透过实际展示与国际研讨，持续输出台湾防灾经验，奠定我国作为印太灾防训练枢纽的地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为了净化辖区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易滋事热点及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维护治安决心。静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共规划路检点10处，临检点14处，投入警力70人，全力扫荡各类犯罪，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40件、137人，展现警方积极打击犯罪的成果。当中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37岁越南籍男子阿光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神情紧张，心机可疑，一度配合盘查停车，却趁机跳车拔腿逃跑，后经追逐顺利压制。详查发现他6年前就被通报失联，讯后依规定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副所长郑贵荣说，
4: 本所执行路检勤务，于软查自小客车时，车内人员下车逃逸，民警立即将他制服，经确认是失联移工，依规定已请收容。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营造市民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持续扫荡黑帮，成果丰硕，明年起更将挹注新台币1亿6千万元采购行动侦搜系统与 AI 犯罪资料库，全面强化科技侦查能量。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树林区一间汽车旅馆日前发生持刀砍伤案，事后三峡区某贸易公司、树林区某开发公司也传出帮派回击开枪、投掷爆裂物等事件。警方后续刨根彻查，掌握这一连串荒谬行径都是黑帮利益纠葛而衍生的互相寻仇，经启动守城安民专案，短短18天内前往14处逮捕24名涉案帮派，并减速幕后主使到案，绩效卓著。市长侯友宜前往市警局亲颁感谢状时提到，新北能有乐业生活，全靠警方第一线维护治安。116年起将挹注新台币1亿6千万元建制 AI 资料库及添购行动侦搜设备，不仅缩短追缉时间，更能够强势突破现有人力以及情资瓶颈。
5: 不管是行动侦监 AI 资料以及所有的情搜分析，我都100%支持。虽然经费1亿6千万是新增加出来的，打击犯罪办案要用在刀口上。
1: 侯友宜也强调，市府会持续强化各项执法配备、办公厅设改善，以实际行动成为警察最坚强后盾，落实安全宜居的智慧治安城市。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铁皮屋暗藏赌博电玩及麻将职业赌场，专案小组借时机成熟，一举攻获，带回负责人廖姓男子及六名赌客。魏静妮的报道。
6: 上上上上上！
7: 不要动！
6: 不要动！不要动！
8: 警方一举攻坚，上二楼查获这个隐身在铁皮屋二楼的职业赌场。第四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9: 该赌场管制森严，仅供熟客进出，并利用监视器确认身份后才开门，企图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连日搜证，于一日深夜持搜索票展开攻坚，当场查获一名现场负责人及六名赌客，并查扣赌博电玩机台三台，赌资30,000余元等证物。
8: 经初步调查，赌场二楼由廖姓男子亲属租赁，平常供经营赌场使用。全案警询后，廖姓赌场负责人跟设置赌博电玩机台的陈姓亲属，依刑法赌博罪及违反电子游艺产业管理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六名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恒春镇发生毒驾肇事，一名陈姓男

0: 子驾驶自小客车撞上另一台车，造成车上三人受伤送医。宋玲的报道。
1: 恒春警分局说明，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造成车上的庄姓驾驶以及两名乘客受伤，三人由救护人员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治疗。到场的员警发现陈姓男子走路歪歪扭扭，怀疑他有问题，立刻搜身，果然搜出了第一级毒品一托咪纸烟弹。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2: 陈姓男子身上查获第一级毒品一托咪纸电子烟主机，含烟弹一组以及烟弹两颗，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陈男的初步坦承曾经是用一托米纸，经其同意采集脱衣快筛，呈现第一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
1: 警方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将于8月7号上午10点举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疏散及避难措施。石新凯的报道。
3: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面对国际情势变化及新形态威胁，平时即应提升应变能力，市民在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警察、民防及替代役人员引导，以演习管制作为进行防控避难。此外，也需注意演习期间不要在室外观望徘徊，若经规劝仍不配合，可依民防法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切勿以身试法。台南市市长黄伟哲说，
4: 那台南市政府呢也会做最好的应变这个措施，有跟后备指挥部来做积极的配合，那由民政、警察、消防等各局处那做好相对应的一些应变的计划，那展现城市的韧性，维护市民朋友 的安全。
3: 演习避难疏散位置，民众可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料，也可下载警政服务 APP、 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渴望从传统一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10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 4.5 小时黄金治疗期。杨欣的报道。
5: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十大死因第四名，超过50%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 6.7%， 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6: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那个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3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5: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刘姓男子接受粪便潜血检查，两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化疗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坚强走向抗癌之路。黄俊伟的报道。
7: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8: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7: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潜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

0: 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嘉义县百年无形文化资产布袋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2026嘉义好声震撼登场，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布袋，亲身体验这项兼具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与地方特色的传统盛事。周佑前的报道。
2: 布袋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今年的系列活动有两大创新的亮点，好神走读除了延续培植在地学子的小小导览员精神外，今年更邀请在地耆老与文史工作者李玉明老师共同参与。布袋镇镇长蔡维杰说，
3: 每当的这个时候，每个月这个时候，我们贵高的重大盛事，因为这个活动足够一点足够的，所以我们列入一个文化资产，也希望我们全台湾各位想要参加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活动的人，这三天来咱过沟行行，绝对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感觉。
2: 这次首度推出好神带路布袋集章帖，串联东石渔人码头等七个观光景点与文化设施。嘉义县政府诚挚的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在8月10号到12号安排一趟嘉义小旅行，跟着引路火灯走进夜色，感受流传百年的信仰力量，共同祈求平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现在市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佮补助。
1: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2: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济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来自情歌王子李圣杰的歌声《手放开》，时间来到晚间6:50。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是满抢的状况。那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土城入口，路间呢有机车误闯了上来。台61线南下166公里深港交流道路段车多，而且有定点的状况发生。再来呢是在台15线在 20.1 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一，原先呢户外煤厂起火的状况，目前呢是已经没有火烟了，出水降温当中，但还是要请林口区附近的民众关闭好门窗，外出的时候戴好口罩咯。派出的好消息，

台八十二线西向的 15.5 公里，往东石方向的祥和交流道路段，一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消息，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02.3 公里，过了加东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那后方呢有稍稍的回堵车潮。好的，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来看啊，目前国五的北上依旧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的车速相当的缓慢，大约啊不到十公里这么慢哦，大家都需要排队来上国道五号，所以呢非常的拥塞。那如果您行驶这个路段要北返的朋友都辛苦了，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如果你行驶到头城这个路段啊，一路到平林交控，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那其他的北部路段的路况呢，目前还都算是不错。那我们来到新竹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0左右。持续往南走，国道三号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员林，车速也是一样不到40公里的。好的，以上几个车多的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现在夜晚行车，也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那除了开灯以外呢，您的精神状况也要持续的把持住。如果觉得精神有点不济的话，一定要找个休息站来休息一下，把您的精神养足来，把肚子填饱来，再继续开车咯。

那这边还有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台中出口往沙鹿方向是有行人误闯的消息，现在呢是已经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啦，时间已经来到晚间的6:54了，塞兰雅即将来跟大家说拜拜。接下来呢，把主持棒交接给柚子，持续来帮心灵来代班。好的，那明天呢是8月3号星期一，又要开始上班啦。希望这两天呢的假期，大家都有养足好精神，充满能量的回归到职场上，继续的面对喽。那明天，不对，明天不需要上课，非常好，还在放暑假的状况。那如果要持续上班的朋友，大家都辛苦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打起精神，迎向明天的挑战。好的。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塞兰雅，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喽。好的，那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栋梁的歌声，这首歌曲《寂寞边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winkle，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No！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过土城入口，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在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号至1，原先有户外煤厂起火状况，目前是已经没有火烟，出水降温中，但是还是请林口区附近民众关闭门窗，外出请戴口罩。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检视以及路面清扫作业，持续到晚间8点钟。台61线南下166公里深港交流道路段车多定点的情形。台82线西向15.5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码控控控控控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1: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1: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1: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也会上头版。
1: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2: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1: 专心。
3: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18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警车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你过得还好吗？要先提醒您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211.3公里雾峰交流道这边出匝道的左侧车道呢，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场员警正在处理当中了，要先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的时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上下。那也要麻烦在雪山隧道内的朋友们，好，请尽量在这个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那现在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则是紧缩，在匝道口排队停等，也要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了。补充，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车号是5830，没有开启大灯。再次提醒您，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如果说开车出门，请一定要记得开启车灯。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台61线双向130.8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龙井交流道的匝道处东西向的方向哦，外侧车道呢都有这个垃圾检视的作业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还要提醒的是台15线的消息哦，台15线20.1公里。林口区的下福路139号之一，因为户外每场起火的关系，虽然说现在是没有火焰的情况，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有在周边的话，请先尽量避免前往这个附近来好奇观望哦。那如果是民众，请记得要关闭门窗，然后外出携带口罩。台82线西向的15.5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事故的消息传出，目前占用外侧车道。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欧巴上清的歌声，时间慢车行，时间是7:1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来国道五号的朋友们提醒您哦，现在南下的24.1公里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传出有故障车停放哦。好，所以朋友如果要使用国五南下的话，可能先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同样国道五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围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则是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比较辛苦一些些，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哦，辛苦您了。好，北部地区要带您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路段，这边的时速也稍微的缓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在中部地区要提醒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74线，目前台74线从雾峰经过草湖一路到大里二，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那在国3的雾峰系统北上的雾峰路段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大约40公里左右。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国3北上在211.3公里雾峰交流道准备出匝道的左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现场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发挥多一些耐心咯。还要留意的车流瓶颈点包含国1北上的北斗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北一点的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维利安的歌声，慢慢等，时间7:20。国道五号南下24.1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故障车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激活排除啊，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能要先往这个外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5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前段北上的部分，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不到。那在北部地区，还要请朋友们留意的，还有包含在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经过湖口，现在的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那在中部地区要提醒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在国道三号了。目前国道三号的雾峰系统北上到雾峰路段时速都是落在50公里以下。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三北上211.3公里雾峰交流道准备出匝道的左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如果说朋友们你有要下匝道的话呢，请靠右边行驶哦，请靠着右边行驶会比较顺畅一些些。那也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通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包含在台61线。台61线的156.4到167.9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路段都是双向封闭的，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那预计会到明天的时间哦，所以呢，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如果你要北上的话，请提前在169公里县西路段，或者是174公里阳错路段改道行驶。南下的话呢，请提前在157公里龙井路段改道行驶平面道路。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

这是赖慧如的歌声，看到光的日记。7:2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处，车都不好走哦。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量真的比较多一些些，要麻烦您先发挥多一点耐心喽。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11.3公里雾峰交流道，准备出匝道的左侧呢，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接获排除，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朋友们你要在这边下匝道的话，请记得靠右行驶。还有没有排除的状况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雪山隧道24.1公里的内侧车道呢，传出有故障车停放的情形。那北上的部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就是在国五的北上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稍微的辛苦一点点哦，再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的歌声，下个星期去英国。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8: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9: 防骗金钟罩。
10: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今天的防骗金钟罩单元要来带大家聊聊一下最新的一些防骗的手法哦。那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刑事局预防科的侦查员许博彦。侦查员晚安。
1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0: 是想要先问一下侦查员，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聊什么样的主题呢？
11: 今天要跟

0: 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最近这个超商
1: 是
0: 这个交货变啊，开始变成了炸团的以前的手法
1: 哦，是什么样的方式会变成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法？
0: 是因为过去的话，大家常知道就是说，可能是用 ATM 去汇款，
1: 对，
0: 或者是可能去银行临柜汇款，那再或者可能就是用面交的方式，
1: 是
0: 他们会有车手来跟这个被害人做面交，
1: 是。
0: 那不过因为这些方式其实就是像 ATM 的账户啊，还有包括用银行的话，这个他们的账户会被列为警示账户，
1: 对，没错。
0: 然后这个也会被银行的，因为现在其实行员都很机警，就是会帮我们一起把关，然后也会去发现说，哎，这个可能疑似是诈骗，就会去关怀这样。
1: 是。
0: 那为了躲避这样的风险，就是诈团呢，现在开始利用这个超商的店到店的功能，
1: 是，
0: 那也就是这个交货变。那他们透过这个交货变的功能呢，他们只要把他们的这个提款卡啦，或者是说这个现金，甚至有现金的，他们是直接把它装成包裹之后，就可以直接寄给对方。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被这个银行的行员，就是说发现，然后去关怀这样子。因为通常他们给它包装起来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像我们一般在寄的包裹一样。
1: 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只是收寄包裹而已，好像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没有想到里面可能是一些诈骗集团想要，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送现金或者送提款卡的一些工具。
0: 是，
1: 是。那想要请问一下侦查员，就是最近还有什么其他比较新的案例可以提醒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的？
0: 有，这边我们侦查也有几个案例，
1: 是，
0: 就是其中一个比较严重的，它是寄了这个将近快600万的现金出
1: 来。
0: 哇，那他这个话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假爱情的诈骗，
1: 是。
0: 然后呢，他这个对方呢，就是说他是这个海外的女生啊，
1: 对。
0: 然后需要这个他想要跟这个被害人结婚，
1: 是。
0: 那不过他要先处理一下他海外的这个冻结的资产，
1: 对。
0: 然后呢，还要再开一些账户什么的，用这种话术。然后呢，去骗这个被害人。那被害人就是听到说他要回台跟他结婚，当然就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想着赶快帮他解决他的目前的这些困难。
1: 是。
0: 那这个账款呢，就指示他说，他需要这个资金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就请他直接将，他分别借了两次，一次是260万的现金。
1: 哇。
0: 那就直接把260万的现金呢装进这个箱子里，然后用这个店到店的方式去寄出。
1: 对。
0: 那第二次的话呢，又寄了325万的现金，所以其实是非常大的金额。
1: 是。
0: 那不过因为它都包装的，就是已经是装箱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在一般我们在超商在邮寄的时候，超商的店员也比较不会发现，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包裹这样子而已。
1: 是。
0: 然后他就这样寄出去，那当然这个对方一收到这些现金之后就失联了。
1: 对。
0: 那他才发现说这个是诈骗。
1: 哇，那这样子的方式好像真的应该是说，就是如果真的是在超商端的这个超商人员，好像真的很难发现可能会是诈骗的状况。对啊，那如果
0: 这个手法真的是比较，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如果他包装好的这个情况下，其实真的警方啊也没有办法发现说他们正在有这个面交的行为，因为他们以前过去可能面交会鬼鬼祟祟，然后在这个巡逻的这个远景，他们是可以去发现的。
1: 是，
0: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行员去关心，去阻挡掉一些这个大额的汇款。
1: 对。
0: 不过因为他现在用了这样的方式之后，我们也没有这个账户可以去追踪对方。
1: 对。
0: 那这个他们车手呢，一领到这个货款之后，就是已经是现金了，
1: 是，
0: 所以他们也很好的去处理。
1: 对啊。那这样一般的民众到底应该可以怎么做才能够避免受到这样子的诈骗手法上当呢？就他们我们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对，
0: 是，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就是提醒说，任何的这个机关啊，不管是政府机关还是说金融机构，那还有其他包括你在网络上的这个交友的部分。
1: 对，
0: 大家都要记得不要把自己的账户交出去，因为会要求你把你的金融卡啦、把你的存折还有提款卡密码都寄出去的话，真的一定是诈骗集团。
1: 是，
0: 正常的这个交友跟政府机关呢是不会有这样的行为的。
1: 是，侦查员听到的这个点，对，请说。
0: 是，

0: 那这个另外呢，因为也要跟大家提醒说，就是用这个包裹寄出去的话，其实对于警方来说，要追回这个款项以及他的这个提款卡这些的，其实是更难的。
1: 是
0: 所
1: 对，
0: 以一定要提醒大家说，不要用这个邮寄的方式将它寄出去。
1: 是，就是侦查员提到的这个点，我觉得是大家最能够马上辨别的，就是如果有人，好，不管你是网络上认识的，好像我们这个案例提到的，网络上认识的海外的女友，好，说要请你寄钱或者是寄各种金融卡，要你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诈骗，好，或者是我们可以拨打165反诈骗来咨询一下。
0: 是。
1: 嗯，是是是。那想请问一下侦查员，针对今天的这个案例或者这个主题，还有什么想要提醒一下警广听众朋友们的？
0: 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有遇到有这个疑似是诈骗，或者是
1: 对，
0: 对方的行为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多利用这个165的专线，跟我
1: 是
0: 们的专员做询问。那或
1: 是。
0: 者是165的这个打造仪表板呢，在这个网页上面，其实我们也有提供 AI 的智能客服的功能，
1: 是，
0: 所以
1: 没
0: 也可以
1: 错。
0: 先上去。那跟这个 AI 的智能客服做一个询问。
1: 是是是，所以就是应该说，大家在第一时间还是要保持一个警觉心啦。就是虽然说在网络上认识人，或者是可能有任何的这种投资的机会，也有可能哦，他要你不管是寄任何的金融卡账号啊、密码啊，甚至是现金哈、哦，直接要你去超商寄送的话，都要特别的小心哈、哦。先小心的查证，好确认一下，然后可能就可以小心避免受骗上当了。
0: 是，
1: 嗯，是是是，谢谢侦查员，谢谢您。
0: 谢谢主持
1: 嗯，
0: 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7:39，来在台74线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处，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过了新市地磅站314.8公里内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我们通知。中部地区提醒一个派出道消息哦，是在国道的三号，国道三号北上211.3公里雾峰交流道，稍早呢有事故的状况。那稍早的这个事故呢，是在出匝道的左侧车道，现在是排除，但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回堵到了大概雾峰系统的路段，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可能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喽。省道部分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在台15线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一，这边因为户外煤厂起火的关系，好，虽然说目前没有火焰的情况，但还是要麻烦您，可以的话呢，请不要前往周边好奇观望。那林口区附近的民众也要记得关闭门窗，外出请一定要佩戴口罩。国道五号的部分再次提醒，现在国五的北上还是车流瓶颈点，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4到5公里。头城北上到平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不到。

0: 间来到晚上的7:42，刚刚有提到今天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多的，好，所以朋友们要留意最新的这个交通情形。我们目前连线到的就是平林交控中心，请广明告诉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交通状况。广明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比较紧急的状况是，目前在雪穗南

0: 等一下路口前，在我们国五南下15K 的外侧有一起三部车的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刚发生，我们正在处理，所以再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正要往宜兰方向准备进雪隧这个路段，那目前有起事故是正在处理，所以会比较拥塞。那另外在北上雪隧这个路段，目前雪隧路口后方回堵有5公里，在匝道部分，头城北上路口匝道是1公里，宜市的路口匝道是1.5公里。那目前现在这个时间点，宜兰罗东苏澳的北路匝道是没有车流排队的，但是可能在等一下8点高承载结束以后，会马上出现另外一波车流。这时候可能这3个匝道的排队车流又会马上涌现，再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由于暑假时间，目前车流量都比往常的大，提醒驾驶朋友尽量能在出发前都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或是网页，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的即时路况，安排规划行程。谢谢。
1: 是没有问题，谢谢广明的提醒。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刚刚广明有提到在国道5号的南下有事故的状况是在雪山隧道这边，所以如果说从国五要准备南下前往宜兰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耐心了。以及在北上的部分，现在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5公里，那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在雪山隧道内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那刚刚最后还有提到的，现在匝道口呢是没有排队停等的情形哦，因为这个高承载的管制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8点钟，可能在8点钟之后呢，又会有一波新的车流量涌现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也要特别的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24.7公里头屋路段内侧车道呢，事故的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但因为事故的关系，车流量非常的多，也要麻烦您慢慢循序渐进。国一南下在过了新市地磅站314.8公里内侧车道传出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他是韩国歌手 Sipsensi 的歌声，你和我，时间7:49。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先提醒您，台十五线的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1号这边，因为户外煤厂起火的关系，虽然说现在没有火烟的情况，但是呢还是在进行一些相关作业的处理哦，所以要麻烦您不要前往周边好奇观望。那是在林口区附近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关闭门窗，外出的话也要佩戴口罩。台61线双向130.8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垃圾捡拾，还有路面的清扫作业，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50，我们目前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全国的这个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琼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堵到西子地方站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呢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可以往上提升。不过靠近湖口服务区呢，从87公里开始要降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机场系统前呢，大概从52.5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主要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51.4公里呢，有一起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个车道，目前后方也回堵有1公里了。国道三号目前呢，在北上呢43.4公里外侧车道，又一起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土城出口呢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土城出口，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出口这个外二车道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车行速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这个头城进雪山隧道入口呢，已经回都主线有4公里了，进了雪山隧道呢，车行速度也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这个靠近彭山隧道14公里开始又要降速了。过了彭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是可以往上提升。不过呢，靠近石碇交流道呢，目前又要开始降速了。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车行速度要维持在这个40公里左右。提醒要下石碇出口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园林交流道出口前，大概就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到园林路段，车行速度都要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

0: 往北部的埔盐系统一路到彰化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呢，从这个雾峰系统一路到雾峰交流道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提醒从国道六号西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318.4公里内侧车道呢，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后方已经回堵到安定交流道了。提醒呢，靠近安定交流道的时候呢，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了。一路到台南系统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顶级系统到左营段是车多，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过来左营段往顶级系统的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了。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是，没问题，谢谢陈慧的提醒，晚安。
0: 谢谢，晚安。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 Nice to meet you， 时间7:58。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匝道处有一部黑色的自小客车漫步行驶。那在国道三号北上楚城前43.9公里，中间两线车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发生哦。那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小心留意。台61线南下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小心避开。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51.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中间两线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但因为现在事故的关系，回堵大概2到3公里。再麻烦您经过机场系统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小心通过。国道三号北上，在43.9公里土城前的中间两线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大约40公里不到。都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在雪山隧道内，请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另外，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遭到移控，则有紧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台15线20.1公里在林口区的夏福路139号之一，因为户外煤场起火的关系，现在没有火焰的

况，但是还在处理当中，一样麻烦周边的朋友们外出请记得佩戴口罩。那在台61线双向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路段，外侧车道都在进行垃圾检视作业。台61线156.4到167.9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再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另外目前还要提醒朋友们的，包含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路段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提醒您，在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路段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3: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4: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好，蛮多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首先在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入口匝道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有内侧车道，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是国道5号北上，目前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4到5公里。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北上路段呢，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另外也要提醒朋友们的，还有在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1号的北上，机场系统一路到桃园路段，因为事故的关系，时速是落在20公里上下，非常的辛苦哦。好，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会经过机场系统这个路段，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首先在台61线156.4到167.9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要先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提供给朋友们改道行驶的路线，北上的话，提前在169公里好限西路段，或者是174公里阳错匝道处呢，改道行驶，从台17线平面道路行驶，再从龙井交流道汇入台61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提前在157公里龙井交流道啊下到平面道路，然后再到深港路段汇入主线车道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一个调路物的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好，我们刚刚提到在国一北上的这个51.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但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有的空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一首非常适合在晚上听的轻柔的歌声，来自柯敏勋的《陌生的瞳孔冒险》，时间8:13。国道3号北上，在142公里过了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是2712，有摇摇晃晃、危险驾驶的行为哦。所以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请先小心避开，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非常的疲倦的话，可以先找个服务区休息站，好好的休息一下，再重新开车上路。那在国道的部分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就是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过了机场系统这边哦，稍早有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回堵大概2到3公里。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你使用国一的北上，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可能会时速稍微的缓慢，要记得再慢慢的循序渐进哦。还要留意的是国五的北上，现在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回堵大概5到6公里。那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好，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苗栗北上到头屋路段，平均的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不到40。台74线目前从大里二经过草湖到雾峰路段，走走停停，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好，市区部分几个消息，一次提醒朋友们，新北市的林口区在丽园一街11巷口传出有机车的自摔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进行捷运的这个工程，双向车道都是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台北市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抢修当中。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再麻烦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稍早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冈山路段351.5公里的地方，传出3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十年一刻，时间8:20。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呢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15线20.1公里，稍早在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1有户外煤场起火的状况，现在没有火焰的情形了，但是还是麻烦周边的民众记得紧闭门窗，外出也要记得佩戴口罩。台61线南下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市区部分，除了我们刚刚提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在丽园一街11巷口机车的自摔事故发生，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新北市树林区在巴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以及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8:21，听到的是来自旺福的歌声，你在欧洲，我在泸州。

听到的是来自旺福的歌声，你在欧洲，我在泸州，时间8:26。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5到6公里哦。那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都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除了北部地区要关心一下之外呢，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消息。现在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北上到3E，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那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在国一的北斗北上经过园林到浦沿系统，时速不到60，浦沿系统北上到彰化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还有几个在省道部分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156.4到167.9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呢，南北双向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那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丽园一街11巷口，稍早有机车自摔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工程消息，还有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可以多多利用周边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3，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哦，嘉义系统前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2299哈，车号2299没有开启大灯哦。提醒朋友们，现在是晚上了，如果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另外在这个国道5号的北上，目前的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以下。再次提醒朋友们哦，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另外要提醒的还有在中部地区的道路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北上路段时速会稍微的降下来，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台74线的雾峰经过草湖一路到大里二的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不到。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南下的231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稍早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在台61线双向的130.8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路段，好，这边呢龙井交流道的匝道东西向也都有进行垃圾检视，还有路面清扫作业。台15线20.1公里在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一，因为户外煤厂起火的关系，虽然说现场是没有火焰的情况，但是还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林口区附近的朋友们紧闭门窗，外出的话也要记得佩戴口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8:39，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要进雪山隧道，还是回堵了5到6公里哦。那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目前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一的桃园北上到林口路段，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接着关心的是在中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北上，经过彰化一路到彰化系统，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台74线的雾峰经过草湖一路到大里二，走走停停，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好，另外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稍早我们都有收到一些疲劳驾驶，然后没有开启车头灯的这个交通情形，所以要再次的提醒您哦，如果说真的有点疲倦，好，请千万不要开车上路，记得可以到休息站服务区好好的休息一下，再重新开车上路。那开车上路也要记得开启你的车头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很重要哦。市区部分首先更新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的工程。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车道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再麻烦您在这个周边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行驶。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大概200公尺的地方，边坡落石抢修作业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

就是来自信的歌声，英国的夏天，时间8:46。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尤其是进雪山隧道的朋友们可能会回堵大概5到6公里左右哦。那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一样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那在雪山隧道内请记得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好，另外在中部地区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斗经过园林一路到彰化，整个北上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是更新在新北市的状况。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建议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改走郡宝路还有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替代行驶。那在林口区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留意哦，台15线的20.1公里林口区下福路139-1号，好，这边因为户外煤场起火的关系，虽然说没有火烟的情况，但现在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林口区附近的朋友们。

闭门窗，外出的话也要记得佩戴口罩。补充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 6.5 公里在五堵前的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目前占用中间车道。

来自潘玮柏跟周杰伦的 Six Degrees， 时间8:51。先提醒朋友们，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前的路段6.5公里处，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现在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多，会堵大概1到2公里，所以麻烦朋友上了大华系统路段，可能就要麻烦您留意一下车前的动态喽。

听到的是来自毕书尽跟徐伟翔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想要保护的》。时间来到8:56。来在台61线的南下啊，台西交流道路段稍早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61线北上过了后龙路段105公里处，路间有自小客车啊，跟着是小货车，好，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好，几个事故的消息再次提醒，国道1号南下五堵前6.5公里的地方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以及在国道5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还是会堵了5到6公里。那头城北上到平林雪山隧道内呢，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8:56，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来自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歌曲《你那么爱他》。

这是张惠妹、艾怡良以及徐佳莹的歌声，傲娇，时间9:17。稍早在五堵前，国道一号南下6.5公里，五堵前的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事故现在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哦。从这个大华系统前，可能时速就会降下来了，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车前的动态，好跟前车记得还是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两个事故的消息都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头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多部车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国一北上过了新竹 B 95.1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哦，那接着现在要进雪山隧道，朋友们可能会稍微的回堵一点点，回堵大概4到5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不到。中部地区要关心的是，在国一的北上埔园系统经过彰化路。

段时速也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好，市区部分有几个消息要先提醒您哦。首先就是在台北市的消息，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再麻烦您多多利用周边的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行驶。新北市的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建议朋友们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

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苏慧伦跟莫文蔚的歌声《失恋万岁》，时间9:22。稍早提到，国一北上125公里头屋前路段的多部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哦，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回堵到了大约这个北上的129公里的地方。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国一北上在95.1公里过了新竹 B 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还有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在五堵前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但是现场回堵到了大华系统路段。

同样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陈慧琳跟郑中基的歌声《制造浪漫》。时间9:27，来先提醒您，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4到5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北上路段呢，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的这个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西武高架在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左右。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在新竹系统一路到新竹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过了新竹 B 95.1公里的地方，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一的苗栗北上到头屋路段，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这边一样比较缓慢的原因是稍早的头屋前有事故的消息，事故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需要一点点时间疏解。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经过彰化一路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9:2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匡走的歌声，水做的。

0: 景明之间。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俗话说，免费的最贵。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稍有不慎将被引导误触法网。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三角洲行动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要求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2: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被害人心生恐惧，最终将个人实体 SIM 卡寄出，不仅没拿到游戏账号 SIM 卡，反而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号，可能从被害人变成涉案嫌犯。
1: 为了防范青少年在暑期落入新兴诈骗陷阱，高雄市警方特别列出三大防诈铁律，呼吁家长和青少年共同提高警觉。尤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私下交易诱饵多，网络社群上像是抖音、IG、脸书等标榜免费赠送游戏账号、虚宝、代除低价点数等讯息，100%都是诈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更不可加入来路不明的假客服LINE账号。庄玉令侦查组提醒，个人重要证件、账号、SIM 卡绝不离身寄出，任何正当的游戏官方客服或是电商平台绝对不会要求用户将实体 SIM 卡或是存折印章双证件透过超商交货变、邮寄或是外送方式寄出，凡是要求寄出实体物品的都是诈骗。
2: 提醒大家，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进行发简讯洗钱行为，并恐沦为诈欺共犯。若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而且警察办案不会透过 LINE， 更不会要求监管财务，检警执法机关绝对不会透过 LINE 等社群软体传送刑事通知书或是逮捕令，更不可能要求民众在线上做笔录、递送证物或是汇款监管。如果接到自称检警官员并带有恐吓言辞的讯息，请立即挂断。预防诈骗人人有责。日前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听到车上乘客讲手机内容，怀疑是诈骗集团的车手，等乘客下车后连忙报警。警方到场了解，查看这名乘客46岁林姓女子的手机，发现她遇到网络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3: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万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1: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也在一旁帮

0: 忙劝说，
1: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2: 他也是被骗的，
1: 我
2: 们来帮忙的，你不要骗我们，
1: 哎，我也是被骗的。
0: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万元。凤山分局联系到这名热心通报的洪姓驾驶，由分局长王春生亲自表扬并颁发奖励金，感谢他机警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案件，一辆计程车救了2个人，展现警民合作共同打击诈欺犯罪的精神。高雄市警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假投资及高薪工作等话术层层设局，甚至利用遭诈骗者担任车手，如遇要求现金面交或可疑投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求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开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切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左右。那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一样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哦，辛苦您了。北部地区国道3号的南下，目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以及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目前湖口服务区到竹北

速大概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国一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现在的时速非常的缓慢哦，落在20公里以下。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在过了新竹 B 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事故大概在2分钟前才接获排除的，所以现场回堵了5公里左右。要麻烦您经过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好，过了新竹，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再往南看到的是国一北上的苗栗到头屋路段，这边也因为稍早的事故影响，现在的时速还是落在60公里不到。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经过彰化北上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补充一个北部地区的消息，是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5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传出3部小客车事故。好，另外还有几个是在市区的部分哦。首先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朋友们要留意了。台十五线20.1公里，林口区的下福路139号之一，稍早有户外煤场起火的状况，现在没有火焰的情况，但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在林口区的朋友们紧闭门窗，外出的话也要记得佩戴口罩。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再麻烦您提早的改道行驶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的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在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北上的30.5公里，过了五股转街道，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在西武高架北上的30.5公里，以及五羊高架南下70.5公里，这边都各有一起事故哦。经过的时候呢，要小心留意车前动态。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神木雨桐的《为你而活》，时间9:45。稍早一直有提到的这个台十五线的消息，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哦，在这个林口区下福路139号之一的啊户外每场起火情形都是已经排除了。那在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北上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五羊高架南下的70.5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市区的部分，有几个工程的消息会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实施，要先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在这个准备接平面转接道的路段会有封闭进行工程，那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可能会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可以在提前的和平东路下匝道行驶。好，所以在稍等10点钟开始，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以及台北市的水块往南，从泉州街道师大路外侧车道呢，稍等的10点钟开始也会进行工程。另外也会封闭这个环快的西藏路匝道，一路到华中桥引道以及环南市场的匝道，要麻烦朋友们10点后留意。那新北市的三重区也是稍等的10点钟开始，从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路段会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好，所以稍等10点钟开始，包含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3段的部分车道可能会轮流的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稍等10点钟一样哦，从内侧跟中间车道工程会进行。有任何的路况要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国道5号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3到4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都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咯。

这是来自王燕威、高尔轩、陈星月还有李杰明以及九九一起合唱的 Changing 这首歌，时间9:51。来提醒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建议朋友们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道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的工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过。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新北市新庄区在稍等的10点开始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以及寿山的路口这边呢会有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的工程，所以等下10点开始要麻烦朋友们就是遵循一下现场的指挥，然后留意一下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另外还有几个在国道部分的消息，国道二号东向的12.4公里过了南桃园路间有故障车停放那它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两起事故还没记或排除，都是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70.5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的消息，以及西五高架北上30.5公里过了五股转街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 Shawn Mendes 的合唱歌曲 Senorita， 时间9:55。再次的提醒，在台66线的双向哦，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古屋北上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要进这个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在雪山隧道内，请尽量在限速值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台66线东向的24公里过了平镇三，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好，市区部分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稍等的10点都会开始进行哦。新北市的三重区在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车道呢，会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包含自强路五段、环河北路二段及三段的部分车道会轮流实施工程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那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还有几个消息，水快往南从泉州接到师大路外侧车道稍等的10点也会有工程进行。那在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建国高架方向，从国高架桥一路到这个平面的转接道也是封闭，会进行工程，稍等10点开始，要麻烦您提前在和平东路下匝道。好啦，9:57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我们稍等10点还是会为大家汇诊全国最新路况。补充一个，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高凤路往北经过孔凤路口传出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那么在明天柚子一样还会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哦，一样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见。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北部地区在西武高架北上的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五羊高架南下的70.5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前，中间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国道二号东向的12.4公里，过了南桃园路段，故障车停放在路间，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已经启动，目前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台66线东向的24公里，过了平镇三，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一样通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

放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非常感谢柚子呢，三个小时损的陪伴，就又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喽。哥啊，节目回来的同时也带你留意呢目前卫星云图的表现哦。现在全台看起来天气都是不错的，但是路况好像几个路段很堵呢。目前国道五号前我来看看哦，国五前呢，从雪隧前大概回堵4到5公里的状况，撑过这4到5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另外呢，在这个国道的部分，国一国三各有拥挤的路段哦。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车速不到42公里的平均车速。国道三号的土城南向到树林呢，车速不到54公里哦。另外中部，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呢，车速是不到60的。南部最堵路段在国三这边哦，主要呢在九如北上到燕巢，车速呢是不到34公里的情形哦。目前稍微看一下，应该是有施工的关系导致车多，也请你经过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节目的第一 part 给你系列暖暖的歌曲，应该说是暖色调的歌曲哦。听到邓紫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0: 耳边听到邓紫棋的歌曲《红蔷薇白玫瑰》，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5咯。刚的作品呢也是邓紫棋在2025年《I'm Gloria》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刚刚传出来呢四台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大雅出口处是有四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希望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1公里呢过了燕巢系统是有实施施工封闭外两线车道的，现场是车多速缓哦，所以刚刚才说那边还有那么多车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正在施工当中。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前的中间两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另外市区部分，我们把焦点放到高雄市来喽，高雄市的小港区哦。说高凤路往北到这个孔凤路口就连接车和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着，哇哦。
1: 今天是11月5号11:36。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的歌。

好的，听到彭佳慧的歌曲《红的、黄的、橙的、灰的》。时间来到晚上的10:21，也同步呢，请大家持续小心后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四台车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前的中间的两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吼跟同低处理当中啊。还有是国道3号的北上呢381公里燕巢系统是有施工封闭两线车道的，目前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建议大家呢要提早改道，才不会卡在路上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一系列暖系，一系列呢暖色系的歌曲在空中陪伴你。这首歌应该也很经典吧？来自陈一郎的《红灯码头》。

好的，听到陈一郎的歌声吼，红灯码头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0:26哦，我发现我很多听众也在中南部，对不对？应该很多中南部的听众应该也蛮喜欢的吧。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呢，东向24公里，说平镇3的内外车道是有掉东西的哦。另外是国道1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有4台车事故，我们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另外这里是轮胎皮的，国道1号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前的中间的2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你还在路上吗？如果还在路上的话呢，没关系，我们互相陪伴，到顶顺顺顺哦。

0: 耳边听到王杰的歌曲《路》，也非常感谢有你，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一起走。时间是晚上的10点多了，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在省道台66呢，观音大溪路段东向24公里呢，平镇3的内外车道是有掉东西的。国道1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4台车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吼，金鬼爱足以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从上线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加油和鼓励吼，非常感谢大家。另外，这个路段也要加油一下下了，在国道5号的雪隧前呢。大概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哦。我看现场车子吼，拢真乖吼，那个车距都抓好。怎么才刚刚说一台白车，两台白车，你们太近了啦吼，请大家啦，务必好不好把车距拉大，跟事故一起 say goodbye， 才可以一起顺顺顺吼。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即马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嘛，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啊，佮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哦，包括国道二号的东向 12.6 公里桃园路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哦，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及时回报。另外呢，处理好的情形不好的哉，在台66的东向呢24公里说平镇三的内外车道有掉东西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几个状况是持续在更新当中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四台车事故呢，我们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呢381公里燕巢系统也是有内两，应该说外两线在施工当中哦，经过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了。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又红又黄嘛，那我就想说天上很多星星都是又红又黄哦，就来认识一下2026年有哪一些天文相关的知识要告诉你哦。你知道吗？今年其实有超多的天文奇迹耶。首先在今年的1月10号呢，是2026年呢看木星最佳的时机哦，不知道大家有看到吗？然后到228的时候呢，是大型的行星连珠哦。大约在2月28号呢，六颗行星包括了木星啊、天王星、土星、海王星、金星和水星呢，汇聚成一个罕见的行星连珠哦。那在当时的日落一个小时左右呢，就可以看到一条柔和的斜线，就是好几颗行星串在一起这样子。另外呢，在今年的3月3号又有所谓的血月哦，就是呢这个月全食。那在2026年3月3号呢，就出现了这个血月的奇景，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拍到吗？那说到3月呢，还有这个月全食之外呢，其实在今年的这个8月份哦，就是现在呢，也有个非常厉害的奇景，等一下节目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的《黄色月亮》。

好，耳边听到苏慧伦在《傻瓜》张专辑当中的《黄色月亮》哦，是1997年的歌曲哦。哇，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包括大家现在所在的县市看得到月亮吗？我目前看到卫星云图好像一大块云在台湾的上空哦，所以应该是看不太到吧？还是你有看到呢？时间来到晚上的10:4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吼几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2号的东向12.6公里南桃园的路间有抛锚车嘛，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国道3号的北上382公里到378公里呢，燕巢系统是有施工封闭外两线车道的，导致目前是车多速缓哦，建议要提前改道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另外也同步补充哦，在国道3号刚提到是有工程嘛，然后呢在382公里燕巢系统有4台车追撞，也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目前真的要提醒大家，你要经过国道3号的北上燕巢系统的话呢，建议提早改道才比较不会卡在路上哦。说到这个月有哪些天文奇景呢？这个月的8月12号真的是三大天文奇景汇集在一起哦。首先是六星连珠，刚提到呢，在这个二月份的时候嘛，有这个也是大概是好几颗行星的连珠，有4颗，就是木星、土星、金星和水星，有没有？那8月12号你知道吗？有6颗耶，是哪6颗啊？包括木星啊、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啊、海王星呢，会从东向西哦，形成一条长长的行列这样子。那这个只是前菜，下午呢会迎接主菜，就是日全食。虽然台湾应该是看不到啦，目前呢这个全食会穿越呢，像是格陵兰啊、冰岛、葡萄牙、西班牙，就可以看到呢，瞬间本来是白天哦，然后一瞬之间呢，整个黑夜的感觉哦，真的是超酷的。那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No No No， 到晚上的时候呢，有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哦，那这个台湾应该是看得到的。你就找没有任何光害的地方，就会看到呢，有90多颗每小时的流星在天空划过，那其中很多还有这个色彩丰富的一些长长的轨迹这样子哦，所以大家如果想掌握呢这英仙座流星，要把握8月12号这一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事哦。目前光这样子听下来有没有？哇，三大天文奇迹一天一次满足，有没有？真的超酷的。

听到周传雄小刚的歌曲《黄昏》。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51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省道的路况。台六一的八里新店路段呢，东向4.5公里重机抛锚占用了外侧车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呢，国道5号的南下呢，说雪山隧道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哦，会占用外线哦，会到凌晨6点，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排除消息在国一说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前的中两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嗯，那说到今年还有什么有趣的天文奇迹呢？哎，在今年年底哦，12月14号，哇哦，有这个双子座的流星雨的峰值，就是最高峰的时刻哦，也是今年哦最可靠、最壮观的流星雨之一——双子座流星雨。然后本身也是双子座的哦，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欣赏双子座流星雨，12月14号记得空起来去看看哦。

好的，听到陈升的歌曲《红色气球》，时间好快啊！来到呢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卢安以及向慧玲的《纯情红玫瑰》。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时路况，听极广，
1: 安全才会有保障。
2: 嘿，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01，也同步带你留意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布沟绳掉落，目前正在通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出口说是有四台车事故哦，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382公里到378公里燕巢系统是有施工封闭外两线的。国道三号的北上呢，382公里燕巢系统有四台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情形，请你小心。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穗有进行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另外，省道部分关心台64在东向的4.5公里有重机抛锚，占用外侧车道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

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顺顺顺。

来自恩辉哦，黄飞在2001年《红桃十二》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红桃十二》，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哈、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吹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吹丢哇。另外景广的讯息也要掌握起来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

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好几个路况带你持续注意，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不勾绳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另外省道台64八里新店路段东向 4.5 公里呢，有重机抛锚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节目的第二趴迎接蓝色的主题歌曲，它是温岚。

呢，高温特报的讯息哦。主要呢几个点名县市还足以橙色灯号呢，就是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的，是包括了有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园市哦。另外黄色灯号的有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通通会到36度以上，所以要请大家留意咯，以上点名县市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邰正宵的《蓝色贝壳》。

听到邰正宵的歌曲《蓝色贝壳》，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1:1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不勾绳掉落，还有是国道五号的南下雪穗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会到凌晨的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嗯，连续两首蓝色好歌。这一首也是蛮多人喜欢的哦，听到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海也提醒你。

听到黄韵玲的歌曲《蓝色啤酒海》，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吼。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顶进系统入口匝道是有不勾绳的。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隧有进行工程，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路网图的呈现上呢，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雪隧前目前还是持续车多，但是看起来排队状况好非常多哦。目前呢大概整体会排3公里左右，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

一首首的蓝色主题好歌有跟着唱起来吗？听到歌神张学友的作品《深海》，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29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头路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哦。我们呢赶快通报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不勾绳掉落，一样通报了。路网图部分呢，国道五号是稍微拥挤的哦。目前雪隧前是维持排队3公里。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说到蓝色呢，会想到大海，也会想到天空，对不对？

好的，听到黄义达的歌曲《蓝天》，时间来到晚上的11:34，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好的，也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的路况哦，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布沟神掉落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呢，头屋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一样是通报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天气部分呢，蛮放心的哦，全台天气都不错，没有任何下雨，但是精神。

状况一定要掌握，那想要睏吼，卖紧，休睏一下才出发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跟阮讲，电话是0800000123，蓝色好歌一首接一首，展翼乐团的《蓝色眼睛》，你还记得吗？

0: 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蓝色眼睛》，也是很多七八年级生哦到 KTV 必唱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40，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法、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情海茫茫，找无同边我过。
3: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路。开车的路上，予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佳麟，咱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愛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同步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6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内侧呢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没有警告标志，一样通报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头屋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也已经通报。排除讯息在国一哦，说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不勾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说到呢，每个国家都有代表的健康食材，今天带你认识，诶，有哪些健康的食材？那同时台湾又有什么样健康的特色料理呢？是的，是的，大家到日本的话呢，有吃过纳豆吗？我个人觉得，哦，那韩系有点可怕哈。但是啊，这个纳豆当中呢，是富含了这个豆激酶以及维生素 K2 哦，对于这个骨质啊，或是呢血液都很有帮助的。另外在韩国的话呢，就不得不提泡菜了。泡菜有这个乳酸菌以及膳食纤维呢，也是可以保持肠道的顺畅哦。其他国家的话呢，像希腊优格呢，是富含这个优质蛋白质和钙质的，所以大家也许到便利商店有看到希腊优格有没有？哎，那个对身体也是蛮赞的哦，不管对肌肉啊、骨骼或消化健康都是一级棒。还有意大利的特级这个初榨的橄榄油呢，里面也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以及相关的多酚。

也是地中海呢饮食的重要核心哦，对于心血管有很大的健康帮助。说到印度的健康食材哦，就是呢印度姜是富含呢这个姜黄素，对于抗氧化等等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这个芬兰的燕麦呢是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的哦，也可以增加饱足感啊，或是对于整体的胆固醇或血糖的代谢都是很有帮助的一个食材。所以刚刚整个顺下来，不管是希腊优格啊，或是意大利的这个橄榄油，以及呢芬兰的燕麦呢，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至于其他食物还有哪一些，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即台湾到底健康食材是哪一个呢？等一下回来就知道咯，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蓝天。

听到妹神张惠妹的歌曲《蓝天》，时间来到晚上的11:50喽。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56公里中立服务区的内侧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呢，要请大家齁跟我们检查一下仪表板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哟。嘿，还有哪一些国家的特色料理呢？说到呢墨西哥齁，有这个墨西哥洛梨啊，对于身心的健康也是很好的，包括心血管的健康啊，又或者是里面可以帮助这脂溶性的维生素来做吸收啊。还有冰岛的深海鳕鱼呢，是富含高蛋白和低脂肪的食材，也是作为平常蛋白质的来源是很赞的哦。那说到台湾，到底什么食物是健康的？台湾代表食材是爱玉啊，就是呢有这个天然的植物胶以及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口感很清爽，然后呢又可以增加饱足感，对于健康是绝对顺顺顺的好哦。所以大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把握时间多吃爱玉，对健康是很有帮助。但要提醒你哦，食物吃太多对健康还是不太好的，吃的刚刚好，稍微有点吃个甜食的状况就很赞咯，不要吃太多。好歌继续一首一首给你哦，听到呢范晓萱的蓝旗袍。

听到范晓萱的歌曲《蓝旗袍》，时间来到了晚上11:56了，也送上节目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呢，宋楚瑜的《蓝色小货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爱黑蒙日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

0: 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8月3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国道1号的北上126公里，头屋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我们呢赶快通报了，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56公里呢，中立服务区前的内侧有抛锚车的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号的南下呢，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不勾神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省道排除的状况在台64，说新北市五股区有重机抛锚哦，目前是顺利排除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来自 Rita 的歌声站在高岗上。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第三趴了。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IG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你得找到我哦。节目的第三趴迎接白色的主题歌曲，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跟着有共鸣的歌曲到底顺顺哦。说到白色呢，就听到白安的白色。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白安的作品《白色》，应该蛮符合第三趴的主题吧？是他2022年呢，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路网图的表现上，今晚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当宝，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白色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徐佳莹的《心卡北北》。

听到徐佳莹的作品《新卡北北》是由她自己呢作词作曲的歌曲哦，收在《拉拉》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头路段的路肩抛锚车情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呢在省道排除讯息是台64啊，说东向的 4.5 公里呢，新北市五股区有重机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据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有关白色的歌曲，听到任贤齐的《对折》。

这首对折来自任贤齐和梁汉文的版本哦。时间是凌晨0:24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状况，包括呢说高雄市的小港区哦，说高凤路往北和这个孔凤路口就连接车和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另外呢，国道讯息要请你持续掌握的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6公里头屋路段的路间还是有抛锚车情形，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敲电话哦。好，那同步也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目前整体看起来呢，有一颗台风很有可能会侵袭台湾哦。目前路线还在观测当中，这个台风是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台风向西北西呢持续前进当中的，然后呢整体看起来对台湾影响最大可能会落在8号的，应该说会落在8月7号或8号这个时候啊，就是在父亲节前夕。当然希望呢这个台风不要来哦，但后续还是要看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分析结果了。让大家有个好好的八八节不是很好吗？有关白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这首应该很多八八会唱吧，听到张信哲的白月光。

耳边听到张信哲的作品《白月光》，但今天应该看不太到月光哦，因为真的这个云层是蛮厚的状况，你说是不是？虽然云层是厚的啦，但是明早的天气也是蛮热的哦。几个县市要注意耶，像是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都是橘色灯号，就是整体的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那会达到36度以上的黄色灯号的县市呢，有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请以上县市大家爱注意哦，记得保水。

在整理白色歌曲的时候，也发现好多歌曲都好有共鸣哦。听到玲珑璇版本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首歌的作曲人就是玲珑璇本人哦。时间是凌晨0:35了，也同步后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国道5号的南下雪隧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然后目前看起来呢会占用外线到凌晨6:00，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还有在国道3号的北上382公里到378公里呢，燕巢系统是有施工封闭外两线的状况，再请你小心。好歌一首首送给你，听到 JJ 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听到这首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时间来到凌晨0:40，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在台六四的八里新店路段东向12公里呢，说新北市五股区哦有大众机自摔的事故，占用了路间的车道，经过的话帮我们特别小心哦。台六四八里新店路段东向1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有大众机自摔的事故发生，一定要特别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

报警广告诉俊孝，迎接全新的礼拜，也希望呢是个很开心、很日正当中、一切都顺顺的礼拜哦。听到李克勤的《红日》。

0: 哇哦！听到香港歌手李克勤所带来的作品《红日》，时间呢是凌晨0:45喽。哇哦！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的金广，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哎，有在台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长荣大学的校长李永荣注意呢这个购物诈骗的情形哦。
1: 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诈骗集团也看准这样的趋势，以免手续费、提供赠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提醒您，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若有任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8公里头份路段呢是有机车往北的，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省道我很担心的消息呢，是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说东向的12公里呢是有大重机自摔的事故，占用了路间车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好，说到呢八月份有哪些新制度，真的时间好快，已经哇再剩4个多月今年就结束嘞，哇这个时间速度也太恐怖了吧。好，说到呢新的制度呢，大学生哦搭台铁最低可以5折哦，那越早订票折扣是越多的哦。台铁从8月17号开始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车票，试用期间呢是2027年的8月16日哦。就是呢这个时间一直到8月16日明年的8月16日呢都是有相关优惠的。只要符合资格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呢，搭乘里程在50公里以上指定的对号车，提前14天订票的话呢，可享有5折的优惠。那提前8到13天可以享有最低7折优惠哦。所以大家啦，如果你家有大学生要订票的话呢，赶快把握时间订起来哦。那优惠的座位呢是采用限量供应的，可以透过台铁的官网或是台铁一订通 APP或是呢四大的电商哦来做相关的订票，所以大家可以到台铁官网查询相关的资料哦。有关白色的歌曲，听到瑞恩的《白色羽毛》。

听到瑞安的歌曲《白色羽毛》，这首歌很厉害耶，来自周杰伦的曲，方文山的词。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一起关心呢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天气会如何发展呢？可以留意到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下午之后呢，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发生哦。然后气温部分，几个县市还足以哈，包括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是橘色灯号，就是整体气温会达到38度哦。至于会达到36度以上的县市呢，目前看起来是有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气温都蛮高的，请大家多多小心。好，时间真的好快，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IG、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吼。等一下交棒给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哦。另外也希望大家跟警广检查一下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赶快帮我们调回来哦。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哦，整体来说，路况都是不错的，八宝、中宝、蓝宝、党宝拢顺顺顺。但是精神状况要记得掌握哦。那想要困头卖劲，一起休困一下再出发哦。那我们休息区也是有很多的车位哦，可以在车上休息。那如果你是连接车的驾驶呢，也是有床位哦，只要秀出相关证明就可以在里面休息一下下了。好，最后一首歌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白白的》。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8月3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讯息。首先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08

阿公里头份路段呢是有机车往北的，我们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啊。另外国道排除讯息是国一哦，北上的126公里，头屋路段呢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6公里呢，中立服务区的内线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关心台64东向1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有大重机自摔的事故，占用了路肩车道，请你特别留意了。一样呢是省道排除讯息哦，台64的东向4.5公里呢，新北市五股区有重机抛锚占用外侧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你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Sayonara。

请你离开我的世界，你的甜言蜜语唔通淡落大海。我是郭庭筠，提醒您，柔珠是塑胶制品，流入大海会破坏海洋生态，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柔珠，保护海洋，珍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一啦，时间是8月3号啊，这个进入到八月了哈啊，虽然说呢，今天已经是八月的第三天，但事实上呢，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七月最后一天，对不对啊？啊，然后呢，这个过了8月1号星期六，8月2号星期天啊，现在来到8月1号星期一啦，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份啊，希望有新的气象喽。大家好啊，欢迎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这样子静静的歌曲呢，正好搭配着外面闷热的天气，然后会有一种静下来的效果哈。我记得以前呢，学生时代啊，进到八月，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哈，暑假过一半了，那也叫紧哈啊，然后呢就会被催促着写暑假作业。然后第二件事情啊，可能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哈，这个皮肤比较不好，每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异位性皮肤炎都会发作。然后呢，到了这个八月的时候，尤其八月底啊，就会觉得哇，夏天应该快要结束了吧啊，这个身上呢闷闷湿湿，哎。一直流汗的这个季节，如果结束了啊，那就不会有太多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困扰。但冬天事实上也会，只是跟夏天的这个状况不太一样啊。但是到了现在呢，你可能觉得八月什么夏天事实上过还不到一半呢啊，天气还是一样热啦哈。刚刚听到带来的歌曲是来自 Dew 汪定中带来的 Summer Nights，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哈，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咯，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有个事故产生哦，在台64线东向的12公里呢，新北市五股区的路段有大重机自摔的事故，占用路肩，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然后呢，上个小时哈，我们是有接获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8公里过头份呐、哎呀，有机车这样骑上国道哈，走一下没？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这边，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真正是目睭爱。金光较大绿了啦哈啊，路唔通看，唔通看出，看唔到啦哈。来自寇比凯雷这首《Magic》。

时间是凌晨的1: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零星的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3号的北上382.2到378.7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哈，这个相关的一个风机喷漆还有系统功能测试啊，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今天国道的施工并不多了哈，但是省道事实上也有一点施工在进行，要麻烦你留意了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是封闭施工的啊，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啦，那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啊，每个礼拜呢，我最不喜欢星期一，但是也最喜欢星期一了啊，怎么会这么矛盾呢？最不喜欢星期一当然是休息了2天周末之后，星期一第一天上工当然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适应啊。但是呢又最喜欢星期一，是因为啊这个时刻的这个交通状况通常来讲最顺畅最稳定，连施工都不多了啊。但是这并不代表夜间开车啊就可以掉以轻心哈，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哈。来自蔡健雅这首《你的温度》。

来自袁惟仁这首，哇，听着听着就好想念小胖袁惟仁老师哦。这首《深夜》，如果你觉得这首歌曲的曲目好像很熟悉的话啊，你应该会想起王菲的《执迷不悔》。王菲的《执迷不悔》呢，这首歌曲啊，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啊。事实上呢，两首歌曲都是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在王菲1993年的《执迷不悔》这张专辑当中。而且啊，这首歌曲啊，这个袁惟仁会来唱，当然是因为他的原唱是凡人二重唱了哈啊。这个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凡人二重唱的《深夜》，那么这首歌曲也是袁惟仁写给王菲唱的。然后呢啊，这个中文版的作词是王靖雯啊，王菲本人作词啊。然后呢，这个粤语版是陈少琪老师的一个作词。啊，这首歌曲不论是王菲唱的版本，王菲的中文版啊，或者是王菲的粤语版，或者是袁惟仁他的这个深夜哈，哎，其实中文版甚至是两种不同的歌词，都是完全不同的味道，但怎么听就是好听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这个时刻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26到28度，嘛是真热嘞啊哈啊，白天会更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桃园、新竹，还有这个西半部的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白天容易。

易出现36度高温，甚至有部分地区可能会上探37、38度哦。像昨天新北的新店达到 37.8 度，哎呦，这么热，所以呢，这个尤其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3点啊之间哈，尽量避免外出活动，甚至是运动。这个如果要出门呢，记得要做好防晒，那么平常要多多补充水分啦哈。今天各地天气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那么至于这个太平洋上面哈，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昨天下午暂时先减弱为中度台风啊，它目前的位置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2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西北西转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台风本身距离台湾仍然遥远啊，看起来外围云系是蛮广的。会不会受到它的影响呢？这个星期三、星期四之后啊，这个路径会比较明朗。还是要提醒你哈，夏天、秋天这个台风旺季，随时都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一点都不能马虎喽。

0: 晨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

0: 欢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呐。
1: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Jam Blue 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4: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5: 嗨，我是诱人。

时间是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不过这个稍早哈有事故，还是蛮严重的，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在台64线东向的1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哈，这里说有大重机自摔的事故，占用在路肩车道，在后续排除当中。哇，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事故哈，真的还是要提醒你啊，不但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拜托慢慢的开最安全啦哈。这个机车骑士呢啊，也希望你哈，这个像是过弯呐、哎呀，这个看到这前方的车子，觉得做定位耶哈，这个想要给它钻过去，有的时候呢就会一直卡在里面，甚至更危险呐 然后呢，转弯的时候，说这个过弯，给它压低一点，看起来很帅，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哈。总之呢，拜托，就算夜间，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道路顺呐。但是呢，安全仍然是第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人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呢，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呢是来自奥斯陆，挪威奥斯陆大学发表在 Science 期刊的一个研究啊。你觉得这个我们的聪明才智啊，跟你在这个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几有没有影响呢？啊，这个挪威奥斯陆大学哈，他分析了24万名挪威男性的一个军事测验资料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出生的顺序好像跟智商表现有一定的关联。研究数据显示呢，第一胎老大平均的 IQ 啊，大约落

在103啊，第二胎的 IQ 呢啊，智商呢大概落在101啊，比老大呢少了2啊。然后呢，最后一胎最小的孩子呢哈、啊，这里是以假设成三个来讲啊，最小的孩子呢，通常来讲这个IQ 平均是100啊，的确是有这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可是看起来呢 ，IQ 103啊 ，IQ 101跟 IQ 100。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呢，哈啊，哎，这个主持人其实好像发现一件事情啊，应该说这个研究的主持人啊，他叫克里斯滕恩啊，还有托尔比耶克达尔啊，他指出这项研究发现差异，事实上应该不是来自于基因遗传，可能受到后天的家庭教养还有成长经验有关。这个研究认为呢，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哈，在幼年的时候通常会获得父母比较多的关注，然后慢慢的弟弟妹妹出生了之后，就会需要肩负怎样照顾手足的责任啊，甚至要分担家务了哈啊，所以呢，哎，这个生长的经验可能会让老大培养出责任感、自信心、领导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个老二呢，哎，也就是排行，假设以生三胎来讲，那就是排行中间的咯。这个研究指出通常需要在哥哥姐姐还有弟弟妹妹之间扮演协调的角色啊。而且呢，说老二可能会最独立，因为比较没有像老大那么获得关注哦，那么就会需要更早培养出独立自主的能力，甚至是沟通协调的技巧，比较适应不同人际关系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老二或者说中间的这个孩子呢，可能在人际互动和团队合作方面展现比较好的适应力。那么老幺呢，哎，在研究发现这个普遍和兄弟姐妹，哎，哥哥和姐姐的这个个性会不太一样好奇心创造力会比较突出，而且通常会比较活泼外向，乐于尝试新事物加上呢，成长的过程可能会受到自己的哥哥还有姐姐的影响，所以研究认为老幺好像比较容易发展出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性格。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这个研究呢，刚开始研究老大、老二、老三或者是老幺的这个 IQ， 就后来呢这个研究这个彼此的生命特质好像跟 IQ 无关呢。老大比较有责任心或者是老二比较独立，或者是老三比较有创造力，应该跟智商关系不是非常大吧。

啊，所以呢，这个也有心理学家得出了一个结论啊，他说呢，出生的顺序事实上有可能会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啊，但并不足以决定一个人的智商、能力或者是未来的成就。而且呢，真正影响孩子发展的因素事实上还包括家庭的教育方式啦、照顾者的互动模式啦、家庭的文化啦、兄弟姐妹的年龄差距。你说呢，老大和老二差10岁，哇，这个代沟可能就严重了，对不对啊？啊，以及呢社会以及这个个别的性别期待等等哈，这个综合影响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呢，哎，这个研究最后也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确实出生顺序可能会跟智商还有表现人格上面留下些许的影响啊，但是呢，哎，这个每位孩子事实上都是很珍贵的宝，对不对啊？透过这个家庭的互动、教育的方式、生活的经验，还有个人共同的塑造，哎，这个出生的排行或许会带来不同的成长印记，但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善用哎这个属于自己的特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你听完这样子的一个报道之后，再对照一下自己的一个排行，你觉得嗯？准确吗？好像一半一半呢，哈啊。那现在这个新生代的家庭呢，如果有生小孩，好像通常都是一胎或者是两胎，对不对？好像越来越少生到第三

胎，那么像是这个老二呢，可能就是老幺，难道是不是会比较独立，然后又比较具有创造力呢？来自汪佩蓉带来的歌曲 It's Just Love。

来自米西亚这首 Be Kind， 时间是凌晨的1:47。稍早台64线东向的12公里呢，五股区路段原本有大重机自摔事故，而现在后续排除了。那么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一路顺畅好行哈，夜间零星的施工，像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有喷流风机的系统测试，还有喷装啊，这个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它是顺子这首歌曲 Come Home。

一连听到了几首的，我觉得可以封他们是类似歌风的歌姬，米西亚 Be Kind， 然后呢之后顺子我可以说他是华语界的米西亚，然后呢朴正炫啊，我觉得他也是韩语界的米西亚啊。顺子的回家之后是朴正炫带来的 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时间是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点了。关心整点道路状况。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点道路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2到378.7公里过燕巢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相关的一个系统功能测试还有喷漆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在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还有这个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清晨6点之前呢，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替代道路走在中华路一段朋友呢，可以接埔义路，再接中山东路，最后接环中东路或者是转接永福路，最后直接走回环中东路，也是不错的方法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努力走出盲点，给自己一个拥抱，拥抱自己的残缺。我是虚有郭修玉，愿我们都能不被生命定义，活出心中最美丽的抽象图。你现在收听的是永远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哈，在台61线呢，小心哦，因为这个中彰大桥改善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哈，从156.4到167.9啊，这大概11-12公里左右的路段哦、啊，从龙井到深港路段，麻烦你改道喽。其实改道很简单，你就走平面道路就可以了哈。像是在南下的方向呢，你可以直接先从157公里龙井，这个下去走平面道路。那么北上呢，你可以从169或者是174哈，可能是县西或者是阳错的匝道，先改走17号平面道路，然后呢，再从龙井汇入主线车道就 OK。一样在台61线啊，这个双向的130到163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这个外侧车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亦如这首《还在夏天》呢。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8月3号，当然是夏天，夏天天气炎热啊，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这个听起来比较清凉消暑的歌曲呢？哈啊，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要来跟你回顾一下啊，过去年份的八月当中呢，还有哪些作品问世？今天是2026年的8月嘛，哈。首先呢，我们先把时光倒退回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8月5号。在2016年的8月5号呢，周兴哲他发行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而且呢，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有一首歌曲哦，哇，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是突破1亿次的播放量啊，他的情歌可能走入了很多人的感情当中了啊，要跟你分享他在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这张专辑当中的《This Is Love》。

周兴哲的定位是创作暖男，是怎么来的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的周兴哲只有19岁，哇，很年轻的这个创作才子，他这个创作的一首《以后别做朋友》呢，一曲成名。所以呢，他前两张专辑，分别是2014年的《学着爱》，以及呢2016年，就是在过这个时光倒退回十年前的八月这张《爱教会我们的事》也是以情歌为主，朱大哥你好不好是突破1亿次的播放量。那么 This is Love 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专辑当中也是以这个流行的 R&B 成为周兴哲早期的一个情歌标志。但事实上他曾经在这受访之后他表示他私底下的音乐广泛是很这个音乐喜好是很广泛的他也很喜欢一些西洋的电音制作，很像是 Transmokers 所以后续的这个专辑最近这一两年的歌曲呢你会发现它有加入了很多的电音元素，而且唱的歌曲越来越活泼轻快。只不过呢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了这个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人我是已经看了，我当然不能剧透剧情啦不过呢这电影结束之后有个惊喜的彩蛋，就是片尾曲是周兴哲唱的，然后呢也是抒情歌在电影院里面听周兴哲的抒情歌又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感受呢时间呢在往回推十年，现在来到了2006年，20年前的八月在这个2006年的8月4号，你还记得这个偶像团体吗？他们是183 Club。

这个这首歌曲有这个男团，183 Club，还有 Typhoon 一起的合唱。你还记得183 Club 吗？这几位团员因为他们的平均身高是183公分，所以呢，他们叫做183 Club。但183公分以现在这个男性来讲，好像，就是中等身高是吧？好，这个成员的资料呢，五位啊，还记得几位啊？有王少伟，有言行书，有明道，有黄玉荣，还有祝凡刚。我觉得好像王少伟比较有名，对不对？因为他同时呢也是5566的成员一直到现在好像也比较常在这个荧光幕前面看到他，尤其他的老婆，事实上也是艺人嘛，对不对？不过呢，除此之外这个我比较有印象的是祝凡刚这位团员，为什么呢？因为祝凡刚他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有一个节目2010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叫做金曲超级星的艺人歌唱比赛。因为呢这个183 Club 在2006年的时候应该说2004年成军但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是在2006年才发行，然后到了2007隔年的时候因为这个陆陆续续有合约这个团员解除合约，然后呢像是言行书他回到这个体坛工作，所以呢这个团体后来呢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呢如果有其他的这个团员想要在这个演艺圈发展的话，似乎就会比较载浮载沉。那么我记得这个祝凡刚他其实现在叫做张佑天当时他的这个艺名叫做祝凡刚，他参加了这金曲歌唱比赛金曲超级星的艺人歌唱比赛。这些歌唱比赛呢是找回了一些你好像有一点熟悉但你好像也不是非常这个认识的这艺人们，再一次参加选秀比赛，然后呢要争取第二次发片的机会。后来呢祝凡刚是获得第六名，好像我记得好像没有发片的样子，但是呢他持续还是有担任这个演员的工作。而且呢事实上他的哥哥叫做祝枪博也是歌手。这个往回回推的这个以前的作品，顺便还要了解一下，这个回想一下这个歌手呢现在过得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这位歌手他现在可是歌后呢而且还不只是一座歌后，除了曾经得过国语歌后，他也得过客语歌后，他是彭佳慧。我们把时间倒退回30年前1996年的8月呢，彭佳慧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发行了。

时间是凌晨的2:29。在刚刚听到彭佳慧这首《真心话》呢，是收录在她是1996年8月23号啊，是这个30年前的这个月呢发行的专辑，是个人的首张专辑啊，所以我们今天连续两首歌曲哈、啊，发现了啊，有不同的歌手或者是团体组合呢，哎，都是在八月出道的。183 Club 啊，是在20年前，2006年的这个月发行个人的首张专辑啊，他们团体的首张专辑。那彭佳慧呢，也是在30年前的这个月出道的啊。这张专辑呢，叫做《这说真心话》。哎，在这专辑哈、啊，当时不但叫好，又叫座，到了隔年的金曲奖呢，直接让这个彭佳慧获得了最佳新人奖，奠定后来的铁肺天后。后定位这张专辑呢，一定要听的，当然是成名代表作的《旧作》。哎，我觉得哈，当年呢，哎，这个在这认识华语音乐的时候，在听这张专辑《说真心话》，刚开始会听的是一些像是《旧梦》啊这样子的经典歌曲。可是呢，听着听着，我突然发现哈，哎，好像呢，最近又比较喜欢刚刚听到的这首《真心话》，而且越听越觉得这首歌曲的魅力哦，因为它加入了弗朗明哥的一个节奏，然后呢，小提琴。的编排，这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两种版本，给你截然不同的味道。哎呀，难怪当年会获得金曲新人奖，对不对？甚至应该都要获得，当年就直接获得歌后的哈啊。但是呢，彭佳慧的一个歌唱魅力，她的歌唱实力，事实上在后来呢，也让她直接获得金曲歌后了啦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一路顺畅稳定，但是有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接着呢，我们要再把时光再倒退回10年前哈，就是说我们刚刚已经从2016，这个往回推10年到2016，听了周兴哲的《爱教会我们的事》的 This

is Love， 然后呢再往回倒退十年，2006年有183 Club 爱的奇迹，然后呢再往回十年有彭佳慧的说真心话，再往回十年呢啊，来到了1986年，很特殊，在这一年的8月呢啊，这个发行的专辑当中，我挑选的是西洋歌曲，但我觉得这首歌曲你应该也很熟悉。哇，听到都觉得热血起来了哈，好像要看篮球赛了哈啊！Bon Jovi 在1986年的8月18号发行了这张专辑叫做《Slippery When Wet》，难以捉摸。哎，虽然说这首歌曲很熟悉哈，专辑当中我们现在听到的《You Give Love a Bad Name》。可是你知道吗，他当时专辑发行的时候，滚石杂志甚至给他零颗星呢，有这个乐评哈，甚至说哇，这个Bon Jovi 的主唱哈，其实就是用了一个非常难听的重金属嗓音，然后唱着实在是不怎么悦耳的声音。这个乐评也太严苛了吧。可是呢后来到了2015年的时候哈，还是有这个滚石杂志给他平反，把这张专辑呢列在当年代的这个50张最重要的重金属专辑当中的第3名。可见这张专辑或者是这首歌应该是越听越好听咯。啊，所以接下来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最后跟你分享这首你一定很熟悉的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觉得刚刚帮乔飞的歌曲还听不过瘾呢，改天再来节目上仔细的介绍。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施工封闭哈。事实上这个礼拜这个长安东路入口都会封闭啊，麻烦你从这个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进来哈。一样在台北市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街道师大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另外也封闭了环快的这个环河快速道路的西藏路匝道一直到华中桥的引道以及环南市场的匝道啊。好，仔细一看呢，台北市市区的施工其实也不少呢哈。辛亥高架往建国高架的方向，从建国高架桥一直到平面的转接道封闭施工。另外在天母桥和明德桥占用车道进行工程，会到清晨五点。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有这个部分路段哈，快车道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封闭，它是潘玉文无人知晓的浪漫。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虽然说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今天夜间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几路都顺啊，但是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什么是最浪漫的事情呢？我想就是不远千里来相见。虽然说科技逐渐进步啊，这个就是动动几你的手指呢，点一下你的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机当中的视讯通话啊，远在外地的恋人呢、家人呢，就可以瞬间出现在荧幕上，但是还是不及这个亲自见面来的有温度，对吧？金志娟，飘洋过海来看你。

这首娃娃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非常的经典啊，而且呢，这个歌曲的写作过程也是传为佳话啊。据说呢是这个娃娃金志娟哈、啊，有一天在牛肉面店，然后在和这个李宗盛大哥啊诉说他的爱情故事，结果呢啊哭着哭着，这个娃娃金志娟呢可能都还没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然后这个李宗盛就已经把歌曲给写完了啊。是好的故事，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歌曲歌这个音乐鬼才哈、啊、这个经典的歌曲有的时候产生就是这么的令我们意料之外，哎呀实在是太厉害了。时间是凌晨的2:55。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听了很多的经典歌哈。等一下呢，在3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3点之前，它是陶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迷雾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2到378.7，过燕巢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功能测试，还有喷漆工程，占用的是外侧的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好，一样在台61线呢，中彰大桥有改善工程，所以这个双向从156.4到167.9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依照交围设施改道行驶。好，事实上这个相关的路段呢，改走平面道。

道路就可以了。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7: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6: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7: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6: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8: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去追寻。
1: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还记得一些年少的美好吗？啊，时光真的是最残酷的一把杀猪刀啊！周自从这首歌曲《叹笑脸》，时间是凌晨的3:10。你看，哎，这个我们常在感叹时光飞逝啊，不知不觉2个小时也过去了哈。2个小时应该可以走很长的距离了哈，从台北都已经来到这个也许彰化云林路段了，对不对哈？啊，那还是要留意体力状况，这个随时做休息。当然还是建议每1.5小时或是2个小时左右哈，应该休息一下，走一走啊，吃点东西，上个厕所啊，这个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动力火车和911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叹笑》。

这首歌曲呢，啊，在这个时候听，我画上了一个重点啊，个高三个半妹，就想说，年轻的时候如果个卡怕比亚吉勒哈，是不是，这个每天可以用比较少的时间工作，然后呢，就比较啊，不用一定要日夜颠倒，然后呢，啊，可以有比较多时间来选择自己生活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通常来讲，这件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后悔话的时候，好像都为时太晚了，只好从现在开始更加努力的打拼了哈。啊，当然更加努力打拼还是随时留意身体状况咯。啊，这个夜间啊，工作开车再辛苦，这个需要吃东西，对不对啊？一定会需要吃宵夜，或者是其实夜间工作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应该也会吃到两餐，对不对？这个饮食呢，给他们挺脆啊，这个注意一下，不要吃太多高油高盐。

点的食物，夜间好像比较容易找到这样子的食物，对不对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有这个系统功能测试，还有风机的。

on my way， 用自己的方式啊，好像青春就要 life on my way 啊，用自己的方式过活。那谁说中年过后就不行呢？好像还真的不行啊，尤其有了家庭之后，哎呀，就在思考人生，哎，怎么好像各个阶段都被绑住了。对不对？什么时候才可以 free myself 呢？来自花世纪带来的歌曲 On My Way， 时间是凌晨的3:25。生活无法放松，那看看奕迅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时候播放一些经典歌曲，或者是这一节呢？啊，你看很明显是偏向一些比较这个热血的摇滚歌曲。短暂让音符陪你一起遨游世界，但是绝对不要分心驾驶了哈。来自陈慧婷这首《派对终结者》。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7: 我在台湾，
6: 我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9: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8: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9: 知。
10: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0几度就太热了哈，26度到28度啊，但白天当然都是30度以上了哈。尤其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还有桃园呢发布高温资讯哦，橙色灯号，有可能会到达37到38度哈啊，那36度是基本盘啦。然后呢，这个南部地区像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花莲部分的这个中部地区哈，中午也有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温啊，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个礼拜的天气呢，啊，这个大致上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啊，都是以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哈。啊，说呢，礼拜二有这个低压可能会影响啊，这个转为东北到偏北风，所以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呢，啊，这个水汽明显增多，可能是要礼拜三、礼拜四哈，比较有感。哎，那这个太平洋上面的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啊，距离台北大概是这个东方大概是29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呢。稳定的以这个西北西，朝西北的方向前进啊，西北西朝西的方向哈，这个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啊。虽然说你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路径显示图，想说，哎呦啊，原来这个接近台湾附近的这个机会好像还是有呢哈，但是呢在尤其关键的礼拜三、礼拜四到时候如果低压减弱，就有可能北转，低压比较强。哎，是有可能从台湾北部的海面掠过，所以呢，在这个礼拜父亲节周末是否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呢？再观察下去，不一定会来，但是呢，整个夏天或者是秋天哈，随时防台措施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啦。来自萧秉治和五月天带来这首歌曲《放了自己》。

演唱会版啊，这个是两个摇滚团体的两位主唱和乐手的合作了哈啊，萧秉治呢是 MP 魔幻力量的主唱啊，但是虽然说 MP 魔幻力量好像很久没有合体了哈，然后呢五月天的怪兽放了自己3:39，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目前呢在这个市区呢要留意一下啊，在台北市。这个留意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咯。佳佳命运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82.2到378.7，这里过燕巢系统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那其他的这个国道施工就只剩国五啦啊，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系统功能测试喷漆作业啊，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这首歌曲《We Are the World》。

哦，超级喜欢听这种好多歌手一起合唱的这种合唱曲啊，像这一首呢 We Are The World 是1985年的时候为了这个伊索比亚饥荒，然后集结了很多大咖哈一起合唱，像啊这个 Jackson 家族，所以呢像 Michael Jackson、 Janet Jackson 都有参与。然后呢这首歌曲除了这个制作哈是由 Michael Jackson 和莱诺里奇共同担任之外呢，事实上还有像是 Steve Wonder 还有 Diana Rose还有 Billy Joel 还有 Tina Turner 啊，甚至还有 Bob Dylan， 所以呢啊，听这样子的一个合唱可以怎么样啊？一次网罗很多你喜欢的大咖歌手，哈哈哈哈，听个过瘾哎哈。但的确呢啊，这首歌曲传递的四海一家这样子的一个核心概念，我想是永远都需要被人类给记住的一种生活价值。稍待会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哈。既然讲到家，最后要送给你这一首 Dear My Friend， 这也是一首合唱的歌曲啊，是由韩国的 SM 这间唱片公司集结了旗下所有的艺人一起合唱的 Dear My Family。来到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的工作天啦啊，努力工作都是为了家人，对不对？但是也要为了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咯。希望你今天都有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我们都是在明天礼拜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endio du bian lei，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2到378.7，过堰潮系统这里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系统功能的测试啊，以及风机的喷漆作业啊，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啊，这些路段麻烦你啊改走这个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那么一样在台61线哦，这个中彰大桥有改善工程，所以156.4到167.9公里哦，从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都一样，也都施工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交围设施改道行驶哦，走平面道路就可以了。那么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哦，今天的水汽更少了，那一样温度是比较高。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台湾现在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 30.8 度，然后新北市汐止、台北市北投，还有中正区以及新北的三重，现在就是双北其实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呢，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陈怡婷这首歌叫《一路上的爱》呀，哇，感觉蛮精彩，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哦，再唱下去，后面不同年龄，故事应该不算赶快了，哦，好，4:11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在北上过燕巢系统，外二线施工封闭哦，然后国五南下雪隧外线，要注意，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哦，对你来讲，青春的年纪到底是几岁啊？哦，有时候看心境啦，有人说七八十岁，我也是要做青春的。

四点十五分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十五线哈。然后台六十一是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是陈立农 Kiss Me。 4:19哦，你是暗暝，你要去到位？

好，这是 CJ Me 唱的歌曲《最后一班车》，四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注意一下这个国三北上呢，在过燕巢系统施工封闭了外二线哈，而国五则是南下雪隧的外线。有作业在进行设计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黄绮冰的歌声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4:26咯。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眼睛来背后金哦，这么眼睛不能拎起哦，拜托拜托哈、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好，已经4:32了。目前呢，在国道上有施工点哈，国三是北上382.2到378.7公里，过燕巢外二线施工封闭哦。还有国五南下雪隧要留意，外乙线这边是有作业在进行的哈。

0: 再来台六十一线，在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这个路段，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因为在进行中彰大桥的施工。所以呢，北上要提前在县西或者是阳朔匝道改由台十七线平面道路行驶，再由龙井汇入台六十一。那南下的话，要提前在龙井改走平面道路到深港，再汇入主线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哦，这 NCT 的子团所演唱的歌曲 Both Sides。 接下来 Sobi 我的街。

0: Yep.
1: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已经4:42了。目前在台61线哦，台中龙井到彰化神港这一段，南北都是双向封闭哈，所以哦要调整动线哦，所以北上要提前在县西或阳朔匝道改由台17线平面道路行驶，再从龙井汇入台61哈。那南下是提前在龙井改走平面道路到深港再汇入主线呐。

纽约时报呢报道了最近有一个世界杯的慈善拍卖会，然后这里面呢拍卖的物品其中有梅西的签名球衣，但是后来呢这个世界杯慈善拍卖会成交价最高的不是梅西的签名球衣，而是呢在世界杯中场表演 BTS Jimmy 他穿的衣服，

最终是$110,000，这样子的话超过3000多，就超过3000万台币哈。好，最高价是这个成交。然后跟今年度世界杯决赛使用的比赛用球并列最高的成交价。BTS 把梅西打败了。

这首英文歌曲 Girls of My Dream， 这里面还有 BTS 的 Suga 所演唱的。这个 BTS 哈，那个韩团厉害的，因为他真的是拥有国际知名度，而每一个团员都可以单独出来跟不同的国家的歌手来合作哈，那真的是那个团哈，你看他一个国际的知名度到这样，对世界的影响力哈，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过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台湾音乐之多元，而且在我们原住民里边有很多歌曲其实跟世界接轨的还蛮好的。

0: 哦，这布农族音乐人真爱所演唱的《My Baby》不一样哦，这一首歌有一种福音歌曲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哈、哦。他说这一首歌在表达，其实人难免遇到低潮，但当你低潮的时候，有朋友真心陪伴你哈、哦。他用这一首歌来表达对周遭朋友一种包容跟感谢。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4:54哦，目前在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要注意一下外二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五则是南下在雪穗的外线，这边有作业在持续当中。赛吉，那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真的是顺利悠悠的，非常赞哈。那继续播起啦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13。

0: 曾伟忠郭婷云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

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施工的点，包括了国三北上382.2到378.7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二线施工封闭中，而国五南下雪穗外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目前台61线在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所以北上要提前在县西或阳朔匝道改由台17线平面道路行驶，再到龙井汇入台61。南下的话要提前在龙井改走平面道路到深港再汇入主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跟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水汽比较少，但是温度还是偏高。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度，然后在新北的汐止、三重还有树林，那台北的话北投、中正区还有士林这边内湖都有到30度哦，彰化花坛也是一样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欧雷斯周慧敏爱的刚好5:09啦。现在外面开始拍扑更了，你把酒来背后金哈、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哎呦，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是呢，还是有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过燕巢系统外二线，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线作业持续当中哦。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麻黄卡点威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今年度巴黎城市沙雕展开幕了。那有一些那个日本的超人气角色哈，然后这里面还有拉拉熊啊，总之非常卡哇伊的哦。这些人气的角色，然后加上沙雕艺术、夜间光影。淡江大桥通车之后了哈，当然就交通环境升级，但是也为巴黎带来更强的一个观光的能量哦。好，所以呢，这回这个巴黎城市沙雕展是串联了巴黎跟淡水两岸呢。那今年他们在巴黎左岸设置了16座哦，结合这个人气角色主题沙雕。然后在淡水的金色水岸这边也有5座的这个角落小伙伴就充气的气哦。总之就从巴黎到淡水这是串联哦，是非常卡哇伊这样哦。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5:2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线这边要注意哈，从台中的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南北双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一定要提前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的点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在昨天下午到傍晚，台东这边有举行所谓的极限体能王的竞赛，不分男女哦，大家比的是爆发力、力量跟速度。哇，这个各行各业，有工程行的泥作老板，也有这个卖甜品的甜品店的老板娘啊。重点是因为是极限体能王的比赛嘛，所以很多的这个比赛都必须要比心肺功能、耐力，还要比爆发力，所以看了大家的参赛选手那个脸哦，都扭曲了，因为要出力。这里面呢有深蹲、涉及负重很多的项目，很多素人来参加，意思就是说平常可能不见得有运动，但是呢想说来试看看也好。不过也有很多健身教练或者有在健身的人来参加比赛啊，但是因为这个极限运动真的有的要冲刺，有的要爆发力，要有耐力，大家出大练习的那个脸都扭在一起，所以看那个表情也是这项比赛的一个特点之一啦，实在也是增加了不少的趣味性。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啊，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双向都已经满场了，满场了，说拜托用路人不要排队，影响到通行哈。五岭停车场已经满了。现在在国道上两个点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包括了国三北上，在382.2到378.7公里哦，过燕巢系统外二线要注意哦。然后国五是南下雪穗的外一线，目前作业持续当中。而台61线哈，现在是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南北双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北上可以提前在县西或阳朔匝道改由台17的平面道路行驶，再到龙井来汇入台61，然后南下呢可以提前在龙井改走平面道路到深港再汇入主线。嘿，好，在路况方面有新的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不管你要去哪里，幸福就好，平安抵达比较重要，这样哦，5点38分了。来哦，台十四甲现在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拜托用路人麦底加摆堆哈，因为会影响到通行，因为停车场也进不去，因为已经满场了。

我行，一步一步。哦，曾立新唱的歌叫做《心内地图》，对他来讲，《心内地图》他去朝着他音乐梦想前进，哦，年轻的音乐人，然后又去学习北管，然后把传统音乐的元素又变成用现代化的这个音乐语言来表达，哦，也是很有特色的这样一位歌手，他叫做曾立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哈，现在很多人的内脏哦，被比较多的脂肪包覆，哎呦，比较常听到就脂肪肝哦，瓜包油啊。现在在我们的这个饮食里边哈，你会发现，就特别是那个食品啊，然后你去把它的一些成分拿来看，因为都要标注里面的成分内容嘛，哈，你就发现现在很多的本身它已经很少加蔗糖的这个食品越来越少，然后比较多都是加果糖，为什么？因为价格差很多啊，哈，果糖便宜多啦，啊。但是、哦、我们要提醒的，就如果你想要消除内脏脂肪的话，饮食要注意什么？第一个，精制糖尽量不要吃，还有果糖也要小心、哦、因为精制糖就吃下去马上这个血糖波动它很快、哦、容易引发高胰岛素血症，然后也造成你

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波动哈，哎呀，然后也会抑制脂肪的分解。好，再来呢就是这个果糖啊，果糖的来源有两个，一个就是你吃的水果，还有就是来自加工食品。哦，因为我们说呢，这个果糖几乎大部分，几乎哈，相当高的比例都是要靠肝脏来代谢的，所以你的肝炎这情况啊，你每天哦日夜操劳，肝脏已经累到不行，然后再给他果糖，讲紧嘞，这嘛属于你的业务范围，你得加班哦。肝脏没扛起，那个糖那么多，他一时之间用不到的时候怎么办？他就把它变成油脂，那个脂肪哈。然后呢，我们说那个脂肪肝，就是你的肝脏外面就有这样一个脂肪的包覆哈，那会很麻烦哈，因为会影响到你肝脏的一个健康。那我们就说，你要严格控制，所谓尽量少摄取精制糖，还有就是果糖，真的要小心。很多人说。水果是真的，它也有很丰富的营养素，也是养生或者是说你必然摄取的食物，但是我们就是要提醒你，不能够把水果当正餐哦，你不能什么都不吃，然后说啊，我现在要减重来讲规矩了呵，这个不行哦。一个你的那个血糖的波动，还有就是你会摄取太多的果糖，这是一个。你如果真的要吃水果，适量哈，我们说你一次吃哈，一天吃两份，然后你不要超过你的拳头大哈，啊，不要控制一下吧哈。当然也要看年纪啦哈，你讲的你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后悔，或者是本身已经有这个需要去控制血糖问题的人，真的要特别注意哈，水果不宜摄取太多。还有你人尊公，那我水果吃少一点，可是你吃很多那个加工食品哈，只要是食品它一定就是加工过的，那你就要去看你真的是一天的来哈，你不知不觉中摄取的果糖真的会超过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了。

哦，小心肝，尽量叫你爱小心你的肝啦，哈，好改保养呢哦。来，现在时间嘟嘟好5:51啦。目前在国一哦，有两个新的路况提醒，都跟掉落物有关。一个是北上在 27.6 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要注意，因为是铁块让你加哈，有铁块掉在国一北上 27.6 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一定要注意。还有北上 358.2 公里南子前啊，外二线是木材掉落了哈。那先前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现在外二线还在施工哦，以及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是有作业一直在持续哈。然后现在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之前就已经满场了，所以根本进不去，卖你家白堆啦哈，因为这样真的会影响通行，然后因为也进不了停车场哈，你家真的只是浪费时间，赶紧调整一下您的动线啦哈，拜托拜托。路况呢，写到播求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这是品冠跟李心洁，当你想着我，5:56啦。尽管我是雅玲，来在国一，因为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而且刚通报不久，立马就来背后金哈。尤其是国一北上27.6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的有铁块让你家，立马就在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在北上358.2公里男子前外二线有木材掉落了，以及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根本进不去，所以不要在这边排队啦，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哈，所以务必避开嘿。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在北上27.6公里，靠近三重，要特别注意中内线有铁块掉落了。而北上358.2公里南子前外二线要留意有木材浪里加哈。国三北上再过燕巢系统外二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五南下雪穗外线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小心哈。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满场了，拜托用路人不要在这边排队，会影响到通行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有台湾，还有包括离岛，都是多云到晴。然后午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啊，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8度，那现在在30度了，除了彰化埔心、花坛，然后台北、新北，甚至台南市南区这边都有到30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

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啊，双北桃园高温有到36度，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也有34度，中午依然是高温炎热的状态啊。

哦，很轻快的歌曲，这首韩文歌《Summer in Love》来自飞行青少年。Uber， 卡巴给嘞，已经天亮了，礼拜一了哈，不要再赖床了，马就堂你要那个要亮不亮的哈，一定要背后金哦，天亮了，迎接新的一天，新的一周啊。现在6:09了，国五原本南下雪穗外侧作业已经结束啦。但是啊，国一北上27.6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中内线要注意铁块到底加哈。

0: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要特别注意北上27.6公里靠近三重哈，中内线是铁块浪里加，还有北上在358.2公里南子前外二线有木材掉落了哈，以及台十字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唔通哥来家排队呀、啊？先前早就满场了，满场已经很久了哈。卖你家拜堆，因为也进不去，还会影响到通行，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2: 有希望，有。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有位三宝妈，她不是只是做家庭主妇，她不是要忙家务照顾小孩，她本身还在印刷厂工作，那有三个孩子要照顾，哇，这个母啊，真的是有够高，生活这么的忙碌，但是她20年来投入义消救护工作都没有中断哦。尤其在2年前，因为他亲眼见到这个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患者，那因为当时第一时间有实施这个心肺复苏术哦，就 CPR， 然后救护人员到场接手，哇，真的就是把患者给救回来了。让他坚信自己的志工真的是有使命而且有意义哦。而今年他也获得了凤凰奖救护志工楷模全国第一名啊。这位三宝妈叫黄玉山，他本身是鹿港消防分队的义消，那主要负责就救护协助哈。他陆续取得了基本救命术，还有初级的救护技术员、中级救护技术员的资格。真的哇，他很努力完成很多专业训练课程哈。一个妈妈有三个孩子，然后本身又在印刷厂工作，然后她又花很多时间去上课。她也是全彰化第一位获得这项殊荣的义消。

这是蔡佳琳所演唱的歌叫《好你好命》啊！你讲我无法度像迄三宝妈遐尼样搞，哎呀，家己都已经无音乐，叫咩变过去啊？还可以去当那个义消，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家己安全够好势哈！你开车也出门的时阵，真的注意安全，然后你安全，大家都安全啊！这真正是嘛，功德一件呢哈。

哦，已经6:23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北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废弃物散落了。而在北上 121.5 公里过头屋中外侧轮胎皮，再来是北上269公里过水上中线也有散落物哈。国一现在是掉落物专场啊，因为另外还有在北上呢 27.6 公里靠近三重中内线铁块还是掉在这里，以及北上 358.2 公里南子前外二线有木柴让你家哈。再来台66线西行 20.3 公里平正二外线有散落物哦。然后台14甲 务必避开五岭停车场啊，早就已经满场很久很久啦，麦你家排队哈，因为进不去还会影响到通行哎，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了，那这个假日就迎来了父亲节啊。八月八号在花莲这边也是吼加老热的节气，为什么？因为花莲县今年的金针花季八月八号就要开锣了。哦，来到花莲哦，有玉里镇赤科山啊、哦，然后还有富里乡的六十石山。那要注意，因为它八月八号开始展开哈，活动很热闹，花海可以真水，但是要留意哈，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的，交通上的一个管制，就从八月八号一直到10月11号哦。赤科山这边是主线上山，然后竹林下山单向管制哈。

0: 然后六十时是在八月，竹田上万宁下单线管制。然后第二阶段九到十月的时候是竹田上万宁下管制。那平常日也有，就是竹田双下，然后万宁只下不上，哇。总之你如果要开车去花莲赏金针花哈，要先留意一下这个周遭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哦。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呢，在国一还是有好几个点都有掉落物哈。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178公里，台中这边中外

0: 测有掉落物出现了。台北上 121.5 公里过头屋也在中外侧是轮胎皮让你加。再来北上269公里过水上中线有散落物哈，以及北上 358.2 公里南子前外二线木材掉落了，都是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靠近三重中内线铁块掉落，而北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废弃物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喽。而台66线西行 20.3 公里平正二外线有散落物哈，以及务必避开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因为早就满场很久了，我们堂哥李家排队哈，拜托，这会影响到通行啊。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224到225公里靠近中心外线也有掉落物啊。好，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3: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2: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4: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2: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5: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 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 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2: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 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6: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

0: 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职于是申报制，只要四组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在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镜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那已经6:38了，国一啊，现在又出现了掉落物哈，在北上344.8公里高科前外乙线要注意掉落物。然后南下178公里，台中中外侧也是同样情形。北上121.5公里过头屋中外侧，连拉婆让李家。那国三的话也是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4到225公里，靠近中心外线也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玲，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金门、澎湖，还有东部的花莲，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而台东则是晴天。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竿26度，南竿27度，金门26度，澎湖26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丽荣飞往北竿的丽荣航空8781班次，原本是6:45起飞，将改至7:15起飞。而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最新资讯，请与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简单的进行一些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定的话，将处以30到150万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必须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问玲的提醒。

哦，来自木村拓哉的歌声 Beautiful Thing。 其实每一天的日常就看到很多很多美好事物，比如说清晨到来阳光啊，或者你觉得那个吹来的风其实还蛮凉的，即便在炎热的夏天，我都感觉套中岛那个日光真的是魅力十足耶。当然啦，前提是不是站在外面晒啦，站在树荫下，然后看到那个光线从那个树荫上透下来之后，哎呀，就觉得生活小确幸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哈。哦，6:44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的水上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阿姆哥哦，国一现在还是有好几个点都跟掉落物有关。一个在北上 344.8 公里高科前外线，还有呢北上在 121.5 公里过头中外侧，这边是轮胎皮。那南下178公里台中中外侧也有掉落物哈。再来是国三南下224-225公里靠近中心外线，亚西港快的情形啊。现在这段时间国道上走掉落物专场，不要小看掉落物嘛，是爱注意呢哈。那当然如果新的路况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哦，6:50了。从路网图来看，目前桃园到泰山，桃园到林口这边哈，北上路段开始，现在车子比较多了哈，要注意现在车速在60公里以下哦。那另外呢，请问一下建盟姐，那个台61线哈，

先前是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这一段南北双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不过到目前都还没有看到排除，不知道最新情况是怎么样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通报的话，请麻烦看一下电话咧，0800-000-123。

哇，夏天到来，有的人喜欢去冲浪啊。然后来讲一下冲浪很嗨，但是你冲浪的时候突然眼角余光看到旁边，哎，怎么冲浪板上是一只狗狗？你会不会吓一跳？哈，这年头狗狗也是会冲浪的啊。美国加州呢，在昨天举行了年度的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都有世界锦标赛可以比了。我告诉你哦，好多主人带着他们家爱犬来参加哈。今年这个比赛已经踏入第十届了，然后它有以体型来分大中小各个不同组别，然后还有那一种可以人跟狗一起冲浪的，也可以有好几只狗狗共乘的这种组别，好，真的是好特别哈。那你说狗狗冲浪，我觉得光他们有办法站上去就已经好厉害了哈。那这个比赛主要呢，根据它在冲浪板上逗留的时间，还有这个乘浪大小跟他展现的自信心来评分。也是啦，他就算有办法在冲浪板上站着，但如果吓得趴在那里，这样会扣分哦。哎呀，我告诉你，那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参赛者，他带着他的爱犬，那这个主人跟狗狗哈，虽然说这只狗狗是迷你杜宾犬，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爱上冲浪了，但是他的这个小狗啊说曾经患上癌症，而主人自己也是癌症康复者哈。那这个狗狗跟主人双双抗癌成功，所以他们就来享受这冲浪的乐趣哈。

哦，真的很不讲义气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小小狗，来自阿牛。6:56啦，台南市这边呢，新市环东路一段跟民生路交叉路口有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务必留意哈，拜托。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说在过去20年里 ，Google 一下，这是人们的一个遇到问题的时候标准的连结啊。但是现在这个说法在新的时代已经慢慢在被改写了。现在 Z 世代不说了，不说 Google 一下，而是说 Search it up， 搜搜看啊，你看就这个词。而且呢，现在在多个调查里面发现就是 AI 的一些常用的语言已经慢慢的融入我们的生活用语当中了，这是叫 AI 语言化。

最后这首歌，泰勒斯跟红发艾德所合唱的 Everything Has Changed， 这个世界变是唯一不变的道理。好，到了七点麦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吃的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国一北上呢，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车多速缓啊。而在国一呢，南下178公里，在台中这边中外侧有掉落物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过头屋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北上高科前外线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而国三南下224到225公里，靠近中心外线有掉落物哦。台六16线西行20.3公里，平正二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台南市新市这边留意有事故，刚通报发生在环东路一段跟民生路交叉路口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4: 放暑假喽！
5: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4: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6: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5: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7: 公馆青少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准备好享受风了吗？擦好防晒，戴上墨镜，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啊！出门了没？如果早一点出门才有办法享受到风哦，因为比较早上班的关系，所以太阳没有那么快出来，还真的有风徐徐吹来，清晨的温度舒爽非常多。那如果你比较晚出门的，真的就会要被烤熟了。如果六日有外出，就会晓得太阳有多大哦，没撑伞真的随时昏倒在路上。这种时候呢，会特别佩服两种人，一种呢没撑伞完全曝晒在烈日之下，另一种呢撑伞之外还穿着长袖防晒外套又戴口罩。哇，他不闷我都替他觉得闷哦。你是哪一种呢？我的话哈，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毕竟在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礼拜一了嘛，八月的开始，大家应该都是要上班的，对吧？那这个礼拜的天气呢，分两种状况了。基本上呢，上半周都是好天气。那如果有下雨的话呢，主要也是集中在山区，对平地没有影响。那至于下半周，尤其是礼拜五开始后，就要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云系，降雨几率增加。那周末八八节更是全靠这个海豚来决定天气状况了。所以，越靠近周末，越要留意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喽。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降雨几率都是10%，南部27到34度，降雨几率10%到20%，东部26到33度，降雨几率1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而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早上真的再一次被姐姐们的社交能力给狠狠的震撼到了。之前也有分享嘛，我原本坐的公车呢，我发现它有减班的趋势，我原本呢都可以在赖床个十几二十分钟坐第二班车的，然后就在某一天发现好像没有第二班车了，我直接要坐到第三班。当然第三班车也不会迟到，但就是那个舒适的慢慢走的空间被压缩，会让我觉得有点点太赶，所以我就只好早起坐第一班车。那今天下车的时候呢，有一个很久没碰到的姐姐就过来跟我打招呼，说很久没看到我了。我就说对啊，因为原本我坐的那个第二班车就不见了。这个姐姐就帮我解惑，然后说哦对，因为原本开第二班那个时间的驾驶长考上清洁队了。我真的是脸上带笑跟姐姐聊天之余，内心大大的震撼，想说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驾驶长考上清洁队的，这个消息到底怎么聊出来问出来的。通常不就是发现习惯的驾驶长脸孔不一样，然后想说他可能调到别的时段去，或者是他没有做了，但是你连人家的另一个工作未来的出路你都晓得，哇，真的是觉得长辈们的社交能力非常的了不起耶。然后震撼完之后我就想说，不晓得我十几二十年之后有没有这样的社交能力呢。真的不要小看长辈们聚在一起哦，比方说像这样子天天搭同一班公车，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有几个比较聊得来的姐姐，就是上车会坐在一起一路聊到下车。还有像在医院等看医生的时候，只要跟隔壁的聊起来，真的人家祖宗十八代都可以问出来哦。

在国一北上27.6公里靠近三重，中间跟内侧车道掉落的铁块已经排除了。那在台66线往西方向20.3公里，这边是在平正二交流道的外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慢行。

有出门吗？只要有出去的应该都会发现，天哪，这个太阳真的是要烤昏人了。有的时候一踏出门哦，可能还没有出去，刚光是打开门看到炙热的光线就想说，哇，外面一定很热。那真的站到太阳底下就突然发现，嗯，真的是好晒，然后觉得心跳加快，有一点点晕，有一点点喘不过气哦。然后就想说，嗯，果然这个异常的天气真的是把人晒到不舒服，是不是就这样子想就过去了？然后你一样继续在马路上面畅通无阻的继续往你要的方向前进，然后把刚刚那些不舒服就抛诸脑后了。好了，中医是要提醒大家哦，天气热呢，在提醒的注意事项不光是容易中暑，它也可能会热到你胸闷、心悸、头晕，甚至喘不过气。这些不舒服其实都应该要稍微留意，会不会伴随其他的状况。尤其如果你有高血压、有心血管疾病、年纪比较大，以及长时间待在户外工作的人，当有这一些小小的不舒服，它可能都是一些警讯哦。为什么天气热容易会有胸闷跟心悸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人体为了要散热，皮肤的血管会扩张，心脏就必须要增加输出量，把更多的血送到皮肤表面才能够帮助散热，也因此心跳会加速。那同时呢，大量流汗又会造成水分跟电解质的流失，血液浓度增加，心脏的负荷就会跟着提高。那如果你本身就是有心脏疾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问题的人，再加上可能熬夜、压力大、睡眠不足，你就会很容易有胸闷、心悸、呼吸急促、疲倦等等的状况。那这样的状况如果只有一下下，当然可以继续观察，或者是可能真的就马上忘记了。但如果它超过了，比方说三五分钟，甚至是你开始有胸痛、冒冷汗、恶心这样的状况，真的就不能够再把它不当一回事哦。你可能要很认真的考虑，是不是要赶快去看医生，来排除其他更严重的问题。那通常观察的时候哦，比方说，可能出现的频率有点点高，但是都只有出现一下下、一下下。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好，那不然我去中医看看好了。”我就是这样子，因为本来就有在看中医嘛，所以当身体有一些小小的不舒服，已经持续一小段时间了，我就会想说，不然来去给中医看看最近怎么了。那中医当然就是透过辨证论治的方式哦。那在胸闷心悸这一块呢，就不会只是单纯的帮忙降火，会试图去用辨证论治的方式找出胸闷心悸的真正原因，然后透过个人不同的体质来做调理，希望可以帮我们找到恢复心肺功能、自律神经平衡以及改善身体对高温的适应能力。当然这件事情西医也会做，只是中西医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但共同点都是希望大家在这个闷热炙热的夏天能够尽量的帮助我们的心脏负担不要那么大。那有哪些方向可以去做呢？首先补充水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流汗会带走大量水分跟电解质，所以你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而是要一直提醒自己三不五时的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尤其如果你是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运动的，除了水分之外，别忘了运动饮料，因为有含电解质哦，比较能够避免脱水，增加心脏的负担。再来，不要在高温时段进行剧烈活动，基本上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如果你必须要外出，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降低因为体温过

过高引发胸闷或心悸的风险。再来，维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哦。睡眠不足会影响自律神经稳定性，让心跳容易加快，也会降低身体耐热的能力。还有要减少刺激性的饮食，

Amber 郭采洁的歌声《最好的天气》。现在的天气当然非常好，但是好过头真的会让人受不了。忘了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前几个月就是因为心悸真的比较严重，我当然本来就有这个问题我知道，所以有一些药物我就不能够用。那前段时间就是突然发现心悸的频率增加非常多，所以我又再一次去西医报到，我想说先做检查确认心脏没有问题吗？那果然，对，虽然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检查结果是 OK 的，没有状况哦。那确认就是心脏本身的功能是健全的之后呢，我就又再一次转往中医这边去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就是在中医的问诊之下发现那段时间就是过得太健康了。怎么说呢，我最近呢跑步跑得比较勤快，大量流汗之后虽然我有补水，但是那段时间刚好吃的又比较清淡，所以缺乏电解质导致我心悸比较频繁之余呢还会有头晕的状况，所以被叮嘱说不要吃的那么健康之后呢身体就好了，那些小小的不舒服的毛病就没有了。当然很多时候还跟我们自己当天的健康状况有关系，比方说可能睡得没那么好，也有可能就是在大太阳底下比较容易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很多身体小小的毛病就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有哪些地方没

在国道五号北上6.9公里，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车辆故障停放。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开始车多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来自 Tuki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第三祸行》，这个祸是疑惑的祸，解惑的惑。歌曲过后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缓慢减弱中，不过仍维持大型中度台风，未来五天的行进向西北西转偏西方向前进，并吊打琉球附近，而其暴风范围侵袭台湾北部海面的几率约 40%， 陆地的几率约 20%， 不过它的路径仍有不确定性。周五到周日，白海豚环流通过北部海面。周五北台湾有局部短暂阵雨，周六到周日西半部有局部阵雨。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需注意防晒预防中暑。午后中南部山区偶有局部阵雨。今天北台湾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8度。内政部规划建构印太灾防训练中心愿景，部长刘世芳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升级训练设施，精进考训制度。

0: 务，提升第一线救灾战力与安全，并深化印太国家合作，打造区域灾害防救训练枢纽。记者任南新报道。
1: 内政部日前在南投消防署训练中心召开部汇报，展示 AI 火场模拟倾斜建筑搜救及搜救犬训练成果。消防署表示，因应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将建制新一期训场，新增水域急流训练场、全尺寸火灾模拟燃烧实验室及亚洲首座国际标准无人机考训场，并全面导入国际标准，推动化学灾害救援及无人机救灾认证。内政部长刘时芳说，
2: 请消防署积极推动印太灾害防救韧性能力建构计划，而且如期如职完成各项能力建制工程跟装备升级，针对无人机专用训考场的建制及各项课程的国际认证，请持续对标 NFPA 及 NIST 等国际的最高标准，并且深化与印太区域国家的训练合作。
1: 消防署表示，未来也将深化与日本、菲律宾、南韩等印太国家合作，透过实际展示与国际研讨，持续输出台湾防灾经验，奠定我国作为印太灾防训练枢纽的地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接获情资，一处铁皮屋内暗藏赌博、电玩及麻将职业赌场，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一举攻坚查获，带回负责人廖姓男子及六名赌客。记者为金妮报道。
3: 走走走走走！别动！别动！不要动！
4: 警方一举攻坚上二楼，查获这个隐身在铁皮屋二楼的职业赌场。第四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该赌场管制森严，仅供熟客进出，并利用监视器确认身份后才开门，企图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连日搜证，于一日深夜持搜索票展开攻坚，当场查获一名现场负责人及六名赌客，并查扣赌博电玩机台三台，赌资30,000余元等证物。
4: 经初步调查，赌场二楼由廖姓男子亲属租赁，平常供经营赌场使用。全案警询后，廖姓赌场负责人跟设置赌博电玩机台的陈姓亲属，依刑法赌博罪及违反电子游艺产业管理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六名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桃园警方净化辖区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珠宝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以自食热点及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6: 本次专案共规划路检点10处、临检点14处，投入警力70人，全力扫荡各类犯罪。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40件、137人，展现警方积极打击犯罪的成果。当中，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37岁越南籍男子阿光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神情紧张，心机可疑，一度配合盘查停车，却趁机跳车拔腿逃跑。后经追逐，顺利压制。详查发现，他6年前。就被通报失联，讯后依规定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副所长郑贵荣说，
7: 本所执行路检勤务，于拦查自小客车时，车内人员下车逃逸，民警立即将他制服，经确认是失联移工，依规定已请收容。
6: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营造市民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快乐是什么？
10: 安全就是快乐。
9: 嗯，让我们一起
11: 快乐安全行。

0: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1: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2: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0: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1: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2: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0: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1: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5号北上6.9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占用在外侧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台66线往西20.3公里平正二交流道的外侧散落物已经解决喽。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落在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竹北到新竹交流道40到50之间。在国一北上方向的话，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到40，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50公里上下，国三往北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50，莺歌系统到土城50公里上下，中和到新店不到6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国道3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而在国道2号这边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往西方向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50公里。

深耕日本有成的东方神起，为何我会喜欢上你？东方神起是在2004年出道的，最一开始是五人男子团体哦，那现在呢是只剩下二人的组合。那说回到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为何我会喜欢上你》，是他们在日本发行的第23张单曲。这张单曲在日本有非常好的成绩，拿到了第50届日本唱片大奖的优秀作品奖，也凭着这一首歌登上了 NHK 红白歌唱大赛的舞台。

在国道三号南下63.6公里是过了大溪，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而在市区这边，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西，三重这边的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再来福和桥往市区要接基隆路高架桥，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也都是车多的哦。台北市的泉源路221号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哦，边坡落石抢修作业呢，现在在进行的是边坡的加固作业，落石已经先移除了，但是边坡的加固还在进行，所以这里呢依旧是持续管制的，现场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昭协助指挥，也别忘了可以多利用东深路上下阳明山。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预计要到9月3号。那在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

桃园方向的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俊街、三龙街做替代。

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不老男神陈晓东，很经典的《猜猜猜》。

0: 陈晓东的《猜猜猜》这首歌呢，是录在1997年他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心有独钟》，不仅为他打开了华语乐坛的知名度，他也入围了隔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一届的新人奖除了有陈晓东之外，还有动力火车、顺子、陶喆跟煽风点火，而最后面由陶喆拿下最佳新人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届的金曲奖，陶喆还同时入围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张晨传。Hello， 晨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天气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跟花莲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下午2点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那今天凌晨2点是在台北的东方大约2830公里海面上，以西北西转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台风本身距离台湾虽然还是比较遥远，不过从明天开始的话，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就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由于这个台风外云系比较宽广，所以从周三开始，迎风面北部地区的降雨会逐渐的增多，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传，谢谢，
2: 不会，
0: 拜拜。在国道3号南下63.6公里，是过了大溪哦，看到小货车翻覆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那这一起事故呢是侧翻，看到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了。受到事故影响呢，只有最外侧两线车道可以通过，也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原本是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平林行控说内侧已经做完了，现在改成外侧，所以现在是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国一南下说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车多速缓，

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车多，台64线往西中和道板桥，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北上新庄一往国一，以及南下方向土城接国三都是车多哦。

全都是你。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景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3.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